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多名伊斯兰国高级指挥官在行动中被击毙，其中包括该组织在全球范围的2号人物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阿联酋国防部19号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阿联酋方面表示，作为对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据印度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的数据，德里地区当天气温一度冲刺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此时此刻。

0: 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昨天，国家防统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市自治区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3: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首先来关注一下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等情况。汛情发生以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目前黔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3: 根据贵州省气象局的最新预报，5月19号夜间至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3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昨天下午6点，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
2: 在黔南州的贵定县，据气象部门监测，近2天贵定县共出现3站特大暴雨、10站大暴雨、15站暴雨、1站大雨。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湾站于昨天凌晨4点左右达到洪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当地昨天下午3点启动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3: 记者从县。

0: 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记者今天凌晨从贵州消防了解到，5月19号，贵州省中部、南部、东部局部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出现洪涝灾害，其中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大芒乡和黔南州贵定县昌明镇较为集中。截至19号18时，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洪涝灾害警情31起，出动消防救援力量53车次、255人次、25艇次，营救遇险人员43人，疏散转移群众64人，其中黔南州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警情共计出动46车，153人赶赴现场，目前仍在处置中。昨天，中国安能贵阳基地一行17人来到受暴雨影响最严重的昌明镇铁索岩村，初步了解滑坡体掩盖了一些房屋，导致道路通行受阻，通讯中断。现场包括贵州消防救援力量在内，进行了多次搜救点位的寻找确认，摸清楚现场的情况。中国安能救援贵阳基地常备中队中队长魏翔介绍，由于目前道路受滑坡影响严重，很多地方垮塌，大型设备无法顺利进入。今天在受理任务时，指挥中心将会研判大型
2: 方向，然后这个规定方向是17个人，总共是23嘛，有6个人是在那个镇政府，然后有17个人是去的是现场，受领了任务之后，然后我们就和消防总队的一起去现场协助他们用搜救犬对塌方那个区域进行了那个搜救，他们标注了几处那个疑似有遇难人员的那个位置。24号的话，就是去那边正常的搜救。19号去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我们是徒步进去的，道路不通。多数塌方，有些地方的话，人过的话都还是比较艰难。然后路上的话，基本上就是那种淤泥呀，那些就是河道里面冲出来打起这些。
1: 气象部门预报，当地降水仍将持续，黔南各地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频次，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此前5月14号中午至19号中午，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局地累计降雨量已超过250毫米，其中黔南州都匀市绿荫街道斗篷山村累计降雨量达432.2毫米。
0: 昨天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市学校及幼儿园停课。那么一天时间过去了，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黔南州都匀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苟顺婷。顺婷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都匀市城区的汛情。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都匀市的主城区，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城而过的建江河。5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呢，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都匀市呢迎来洪峰过境。据了解呢，建江河24小时最大的雨量呢达到了295毫米。尽管呢当地经过两个中型水库联合调度，削减了洪峰流量，但洪水呢仍然漫过河堤，灌入了沿河街道，造成城市内涝，街道商铺和附近的这个停车场呢多处被淹。在这个洪水呢超过警戒水位以后啊，当地是立即对这个沿河街道呢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这个工作人员呢进入这个商铺，挨家挨户通知人员转移撤离，同时呢对附近的滞留车辆啊也挨个的摸排，通过拨打车上留的电话等方式通知呢停挪车。当时呢旁边一家酒店的地面停车场停了有81辆车，其中一半以上呢都及时的挪到了高处，但有一部分车主呢没有联系上，或者是呢有些呢没有注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洪峰过境的时候呢，导致其中有几十辆车呢被冲入河中，另外呢附近这个有几处地下停车场呢也被水淹没，里面呢有车辆被淹。当地宣传部的这个同志告诉记者呢，这次洪峰过境呢所幸在这个主城区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19日上午呢水位推至警戒水位以下后，当地呢也组织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公安民警啊、志愿者等这个力量呢开展了清淤等这个工作，同时呢把冲入

0: 河中的这个车辆呢救援了上来。另外了，由于部分区域呢出现了停水停电，相关部门呢也积极的开展了抢修抢救，让群众的这个生产生活秩序呢有序的恢复。那现在呢，我看到街面上的梯消杀工作呢仍然在进行中，附近的这个供水啊供电呢也在陆续的恢复，几处被淹的地下停车场呢还在进行抽水作业。目前的天气情况呢是雨已经停了，这会儿呢是出太阳了。其实这个肉眼呢和昨天中午我们做直播连线的时候对比呢，水位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没有在漫过这个河堤的情况。应该说呢，在这个洪峰过境之后呢，我所在的主城区的汛情呢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昨天呢当地呢这个中小学呢是停课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当地的防汛应急响应呢今天呢将会降级，那整个中小学啦幼儿园呢也将恢复正常的教学。对于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密切的关注。以上呢就是我在都匀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

0: 是有水喝，有医疗保障。那目前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呀，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根据当地的初步统计呢，这两天白水河周边的道路和桥梁的垮塌的这种点位比较多，共有16处的中断，其中这个路面冲毁的面积呢约有6万平方米，所以说这个抢修的难度是很大的。那由于白水河村本身是位于2座大山的峡谷中间，而且加之前期这个降雨持续，水流湍急，大的这种救援的车辆，其实应急救援的车辆抵达现场其实非常的困难。那昨天晚上呢，其实我们在赶往现场的时候，也是切身的体会到了这条路的一个危险。哪怕是车辆可以通行的路段呢，也有400米左右的这种会车的困难路段，大概就5公里的路，我们昨天晚上其实花了2个小时左右才开车抵达。而继续前往这个白水河村，还是只能依靠徒步来进行。而通往这个白水河村唯一的通道，它又是紧邻河道的。部分的路段还是存在这个垮塌的一个情况，那目前还不完全具备这个全面抢通的条件。当地政府呢也还是在努力的调配人员和设施设备，来加快道路修复的一个速度。那实际上在今天凌晨呢，我们从白水河村附近回车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应急车辆停在距离白水河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应急点，把它作为往返白水河村的一个据点吧。那比如说就包括这个通信保障的这种应急保障车，还有电力的发电车等等，都还在现场进行坚守。那最重要的是呢，当地的救援力量还在持续的对这个失联人员来进行搜救，但不可能更多的是放在比较安全的白天来进行。那后续这里的救援进展如何，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林叔。
2: 目光转向湖南，前两天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6万人。受灾最严重的湖平山镇多处道路损毁，部分房屋倒塌，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湖平山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君。艳君你好，湖平山镇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这场直播呢，我们先公布几个最新的情况。首先，第一个呢是昨天晚上的6点，湖南省应急委实决定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那这一次强降雨呢，造成石门全县是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的受灾。这些受灾的情况，昨天也有最新的统计数据出来。第一个就是受灾的人口是超过6万人，另外伤亡的情况有更新。这一次暴雨造成4人死亡，1人失联，这5人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平山镇。另外在农业方面，

0: 平山镇以及索街乡这些重点的受灾严重的乡镇，共设置了23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我们昨天去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他们在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应急的物资，确保转移的群众在这里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些基本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嗯，另外呢，像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报道，从22号到24号，这个又有一轮这个强降雨的过程，平均累计的雨量是100到150毫米。那而且这一场降雨呢，会呈现一个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一个特点。那晚上呢，正是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所以这个要尤其值得关注。石门县也是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值守的制度，密切监测水雨情的这个变化，加强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预警。那下一步呢，关于这个受损的交通、道路、房屋、损毁的农田、基础设施等等，也同步正在进行这个清障以及消杀等工作，尽快帮助老百姓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计划5月19号到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者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进行查询。
1: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2: 接下来关注一下江西。昨天下午开始，江西中北部迎来新一轮连续性降水，多地普降大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预计未来6小时

0: 大暴雨的量级。那总体感觉这场暴雨呢来得特别急，雨量呢也特别大。那么比如说昨天我们晚上6点左右在宜春啊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啊，就这个雨点呢就打在车上噼啪作响。那么行驶的这个车辆呢也不得不开启路灯放慢脚步。那么道路的这个积水呢道路也很快出现了积水。那值得注意的是，像暴雨雨量特别大的时候呢，就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而在隔壁的这个分宜县，那么的一些低洼路段呢，就出现了30到50毫米深的积水。那好在当地应对得当积水很快就退去。那么根据江西省气象台的预报呢，本轮降水呢主要集中在南昌、九江、萍乡、新余、景德镇、上饶、抚州、吉安等这些江西中北部城市。那么雨量普遍也是达到了100到150毫米左右。那值得注意的是，本周这个江西将迎来这个3轮降雨，而且呢是连续性的，有些地方呢降雨的间歇期啊不足12小时，可能会导致河流的洪水、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上升，那么防洪压力呢也是持续加大。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为了这个应对本周持续性的降水呢，江西省应急管理部门呢也组织了1.8万余名这个各类这个救援队伍提前进入了备勤状态，1191名抢险专家呢提前分布到赣中、赣北各个点位上，及时应对各类的突发险情。那么其实从5月下旬以来啊，江西多地已经经历了这个多轮的降水过程，一些山体的土壤呢这个水饱和度啊也居高不下。那加上本周三轮的这个强降雨呢持续的来袭，也让江西的地质灾害风险陡增，那需要特别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那么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些这个行驶在国省道上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啊，需要谨慎驾驶，那注意观察落石等情况，经过山区涉水路段啊不要贸然通过。那好的，主持人，那江西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会根据雨情随时为您带来更多的消息。
1: 嗯，好的。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有关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多地统筹应对汛情灾情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更多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海南、广西、广东以及湖南、湖北等地依然处于强劲的暖湿气流影响区域当中，特别是夜间雨势尤其的猛烈。那今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仍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江南、华南一带的对流性降雨。那另外呢，在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开始，副外高压呢将会加强北台，同时由冷涡东移，冷暖的交汇之下，咱们国家中东部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过程。相比较来说呢，降雨的强度会弱于近期的这一轮降水过程，不过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将持续多降雨的状态。那受到冷空气大风的影响，今天在新疆的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还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沙尘暴，做好防护的同时呢，同样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受到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今后3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而在南方，虽然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强盛，气温大多还是会保持与常年同期相近或者偏高的水平。这周日开始，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前做好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波。
2: 好的，李可亮。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王守义13家。

0: 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来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的对话呢，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4: 最近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的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之外推出了词源套餐。那么词源套餐怎么来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6: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5: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6: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5: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7: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5: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8: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

0: 验，多加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次元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5: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呢，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对于家长们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
4: 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和玩具。那么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7: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6: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8: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它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6: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9: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6: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7: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 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6: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8: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又到一年杨梅季，红彤彤的果实酸甜多汁，让人垂涎。可就在最近呢，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被发现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引发广泛的关注。
4: 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2: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11: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呢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12: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13: 脱氢乙酸钠的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12: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14: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12: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 童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13: 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12: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13: 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的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5: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14: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12: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0到15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14: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纯物理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12: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3步。
14: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2: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

0: 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1: 我们从20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的，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025年像先驱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约800件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4: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5: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6: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了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5: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10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7: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力。
5: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8: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5: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 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9: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于今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今天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会议。今天是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李行健，责任编辑常亚飞、霍月琪、陶玉洲、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11: 能投资，能收藏，
12: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13: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14: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6: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0: 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

0: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二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

0: 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任怡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

0: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2: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7: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8: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这个雾就到了。
7: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9: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7: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0: 我是从沙沙村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7: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1: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7: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日是

0: 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6: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5: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7: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5: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8: 中俄元。

0: 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2: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3: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台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中山市三角镇三小时雨量已达100毫米，预计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山市气象台今天6:29将三角镇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目前小榄镇、黄浦镇、南头镇、东凤镇、富沙镇、板福镇、大涌镇、三角镇暴雨红色预警，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根据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于今天5:16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总台记者了解到，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已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到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根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信息，今年2月通过该大赦法案后，截至4月已有8616人从中受益。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多地受灾严重，各地如何统筹应对汛情灾情。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一年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再来看各地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汛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目前，黔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最新预报，5月19号夜间至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3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昨天下午6点，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在黔南州的贵定县，据气象部门监测，近2天贵定县共出现3站特大暴雨、10站大暴雨、15站暴雨、1站大雨，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文站昨天凌晨4点左右达到洪峰，洪峰超保证危急水位2.6米，当地昨天下午3点启动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3: 记者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昨天，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市学校及幼儿园停课。一天过去了，那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黔南州都匀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苟顺婷。苟顺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都匀市城区的汛情。
4: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都匀市主城区的河滨路上，这里呢是主城区呢沿河啊相对低洼的街道，在我旁边呢就是穿城而过的建江河。5月18日晚呢至19日凌晨，受特大暴雨及上游这个来水影响啊，都匀市呢迎来洪峰过境。据了解呢，都匀市建江河这个上游呢是普降大暴雨，它的24小时最大雨量啊达到了295毫米。尽管呢当地经过2个中型水库联合调度，削减了这个洪峰流量，但洪水呢还是漫过河堤啊，造成了城市内涝，街道啊、商铺和附近的停车场呢是多处被淹。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现在呢降雨呢已经停止。而且呢天气也放晴了，凭肉眼呢和昨天上午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对比呢，水位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也没有呢再出现河水漫过河堤的这个情况，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应该说呢在洪峰过境以后呢，我所在的这个主城区的汛情啊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3: 那大家都很关心哈，现在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了，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18号的这个夜间呢，在洪水呢超过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立即呢是对这个沿河街道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这个工作人员呢进入低洼地带的这个商户，挨家挨户的通知人员转移撤离，同时呢对附近的这个滞留车辆呢也是挨个摸排啊，通知挪车。当时呢旁边呢一家酒店的地面停车场啊停了80余辆车，一半以上呢都及时的挪走了。当然呢有一部分车主呢没有联系上，最后呢洪峰过境的时候啊，这个停车场呢有几十辆车呢是被冲入了河中。当地宣传部的这个同志呢告诉记者啊，好在呢转移员伤亡。 当这个河水呢啊退到警戒水位以下以后呢，当地这个立即呢就组织社区的工作人员呐、志愿者啊等这个力量呢开展清淤工作，同时呢把冲入河中的这个车辆呢救援了上来。另外呢，由于部分区域出现了停水停电，相关部门呢也积极开展了抢修。现在我看到这个街面上的清淤消杀工作呢仍在进行中。据了解呢，从今天上午9点半开始呢，全市呢会开展对这个所有的低洼地带呢开展更大规模的一个清淤消杀工作。附近的这个供电供水呢也在陆续的恢复，几处被淹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呢，我看呢还在进行这个抽水作业。那昨天呢，因为当地的这个防汛应急响应一度呢是提升到了2级，那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呢均采取了停课。根据我最新了解到的情况呢，今天这个防汛应急响应呢将被降级，学校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应该说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呢已经在有序的恢复。当然呢，接下来因为仍然有降雨，因此呢整个防汛工作呢当地也并没有放松，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后续的情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顾顺婷。
2: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连续两天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林叔。林叔，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的最新情况。
5: 好的。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宣恩县的这个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了，而且在后续几天呢也暂时没有大雨。那这样的天气条件其实是有利于后续的这个应急处置工作的开展。那我们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从5月18号开始，救援人员克服这个道路受阻的一个困难，针对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这种受困群众，也是采取这种人背人担架抬的方式，徒步3个多小时深入灾区。然后目前呢是已经实现了所有的被困群众应转尽转，那大部分的这个受困群众呢是被转移到了沙道沟镇集镇的这个酒店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安置，还有极少部分的群众呢是选择投亲靠友，分散的安置在安全的地点。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安排了专人对于分散安置的群众进行一个一对一的物资保障和情绪安抚，确保每一位转移的群众都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医疗保障。那目前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呀，还是道路的一个抢通工作。那么根据当地的初步统计呢，白水河村周边的道路和桥梁的垮塌的点是比较多的，共有16处的中断，而且这个路面冲毁的面积呢也约有6万平方米，抢修的难度是比较大。那由于白水河村它是位于2座大山的峡谷中间，再加上前期的降雨持续，水流比较湍急，大的应急救援车辆抵达现场非常的困难，而通往白水河村唯一的道路呢又是紧邻着河道，部分的道路也出现了垮塌，目前呢还不完全具备全面抢通的条件。那当地的政府也在努力的调配人员和设备设施来加快这个道路的修复速度。那昨天晚上我们赶往现场的时候，其实也是切身的体会到了这条路的危险，哪怕是车辆可以通行的路段呢，也有400米左右的会车困难的路段，大概也就5公里的路，我们昨晚其实是花费了2个小时左右才开车抵达，而要继续前往白水河村，还是只能依靠徒步进入啊。那实际上在今天凌晨呢，我们从白水河村附近撤回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应急车辆停在距离白水河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应急点，就比如说是通信的应急保障车、电力的发电车等等，还在现场进行坚守。那最重要的是呢，当地的救援力量还在持续的来搜救失联人员，那这项工作也是更多的在比较安全的白天来进行。那么后续这里的这个针对失联人员的救援进展如何，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林叔。
3: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南。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那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万3240。

0: 1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当中。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石门县，湖平山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艳军，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在湖平山镇，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

0: 还有现场载人，现场还有人，就是在临时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管制，确保这个大家的通行的这个安全，这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点。同时呢，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对整个交通道路也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截止到昨天晚上6点的这个数据，这一次是桥梁损坏2座，国道3处，省道6处，以及县乡村道路一共是197处，这也是整个目前这个抢险救灾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还想再说一下，目前呢这个按照天气预报的这个情况哈，今天湖平山镇是出现了天晴的情况，但是这也只是两场降雨之间的一个间隙，相当于喘口气的机会。那下一场雨呢，在22号又开始了。22号之后的那场雨，当然不如这场雨的那个雨量那么大，来的那么急，但是同样也是值得警惕的。这一次降雨呢，目前是受灾的人口达到了10多万人，然后转移也是19000多人，在这个湖平山镇、索街乡等等，一共设置了23个临时的安置点。我们在这个安置点采访的时候，也是发现这些基本的，像医疗保障啊、饭啊、水啊、住宿啊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那还有像今天重点的一个工作，第一就是失联人员的搜救，第二这个湖平山镇还有部分的乡村是没有恢复供电的，今天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没有恢复供电的这个乡村全部要恢复供电。那接下来呢，这个降雨还会持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与报道。主持人。
1: 好的，李彦军。
2: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9号至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
1: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
2: 接下来我们关注江西。昨天下午开始，江西中北部迎来新一轮连续性降水，多地普降大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4市和萍乡、上饶两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累计雨量较大，对流性强，夜雨特征明显，防灾压力加大。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江西宜春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来介绍一下江西降雨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

0: 那么本轮降雨呢，这个是从昨天下午自北向南开始的，那么多地也是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量级的降水，那么其中江西分宜县的这个降水量啊，更是达到了江西分宜的这个降水量六小时内的这个就达到了106毫米以上的大暴雨级别。那么根据江西省气象台的这个气象分析呢，本轮强降雨的主雨带目前仍在这个江西中北部的这个地区游荡，那么总体呈现东移南压的态势。那么其中我们在前方采访过程中也明显感觉到本轮强降雨的过程啊，短时强降雨的特征十分明显。那比如说昨天我们晚上在这个宜春市的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程中啊，就是雨势就突然增强，那么行驶的车辆呢不得不打开雾灯放慢脚步，那么高速路上的这个也很快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但是很快雨又变小，转为小到中雨。那么其实昨天晚上到现在呢，我所在的宜春市的雨情就时断时续，时大时小，但是一直在下。那么这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那根据江西省气象台预测呢，本周江西将迎来三轮较强的降雨过程，有的地方降雨的间歇期啊不足12小时，可能会导致一些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然后山洪等地势灾害的这个风险加剧，那么防汛防灾的这个压力持续加大。那其实从5月下旬以来啊，江西多地已经经历了多轮降水过程，那么一些山体土壤的水饱和度也是居高不下，那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以昨天呢，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联合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蓝色预警。那么预计未来呢，九江西南部和东北部、景德镇市北部、上饶市北部局部、这个宜春市北部、赣州市西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些途经江西国省道的司机朋友啊，经过山区路段时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落石等情况，不要贸然进入涉水路段。好的，江西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时间交回给北京主持人。
1: 好的，赵学峰。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4: 燕之屋晚宴？
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 LPR 为何连续12个月维持不变？其中有哪些分析和解读呢？
1: 好的，雨晴。那么很多买房还贷的朋友呢，都非常关注 LPR 的变化。LPR 呢，简单来说就是全国银行统一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百姓办理房贷、经营贷款的核心基准利率。那这个利率呢，非常的透明，由银行筛选优质客户的最低贷款利率，剔除最高和最低的数值之后，核算平均得出，每个月20号的上午9点左右对外公布。那么目前呢 ，LPR 主要是分为两个档位，分别是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利率。其中呢，一年期的利率主要是适配短期经营贷款、短期贷款业务，而我们绝大多数居民和个人住房的房贷，参考的都是五年期以上的 LPR 利率。那我们实际的房贷利率呢，并不是固定的这个 LPR 数值，而是 LPR 的利率加上银行的固定加点。这也就意味着 LPR 下调，大家的房贷利息就会减少，那么 LPR 要是保持稳定，我们的月供呢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截至目前，一年期的 LPR 是3%，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是3.5%，那这两组数据已经是连续12个月保持平稳。那么 LPR 保持平稳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其实一年期的 LPR 呢，从2021年的3.85%降到现在的3%，意味着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年化利息减少了8.5万元，这会显著地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特别是制造业、普惠金融领域。叠加银行加点优惠之后，实际的利率呢已经是进入到了20代，也就是不超过这个3%。那么之所以维持平稳，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首先呢，是受到年初出口大幅超预期，一季度投资增速止跌回升，消费呢有所改善。此外，包括高技术制造业在内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较快发展等推动。那么今年开年，中国宏观经济起步有力，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处于今年增速目标的上沿。那么因此呢，货币政策是处于观察期，政策利率和 LPR 的报价呢也保持稳定。那么对于 LPR 接下来的走势，分析认为二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呢将会以稳为主。考虑到国际的油价呢大幅上冲，二季度的出口还将保持增长。那么短期内宏观政策将继续是处于观察期，降息降准落地的可能性不大。雨晴，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消息。
0: 好的。
2: 股市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虽然美股增加，美债收益率上升，科技板块调整，但是 A 股今天早上还是低开走高，上证综指低开16点，目前是跌7点，至4161点；深成指低开82点，目前涨8点，至15578点；创业板指低开0.48%，目前涨0.91%，至3945点。板块方面，半导体1.8%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电子化学品、贵金属材料、燃气等板块涨幅在1%到0.5%之间。调整前列是电力下跌3%以上，贵金属跌2.5%，教育、电机、动物业、林业、汽车、整车、文化传媒等板块跌幅在负1.5%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第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9点11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3.27度，东经121.50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8公里。珠海市气象台今天7点15分发布消息，珠海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全市除斗门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生效，斗门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根据珠海市斗门区台风暴雨期间停课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要求，斗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含寄宿制高中、职业学校。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地时间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莫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出现强降水、河水暴涨，导致行车危险增加，一旦车辆落水，驾驶员不要犹豫，不要贪恋财物，把握逃生自救的黄金时间，积极自救。一、车辆刚落水时电路并不会立即失效，应以最快速度解开安全带，解锁车门车窗，迅速逃离。二、当水位漫过车门时，车内外存在水压差，车门很难打开，可使用安全锤垂直击打侧面车窗，四脚逃生。三、水即将灌满车辆，内外水压平衡时，水从车辆缝隙中涌入，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后，再用力推开车门逃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还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3: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4: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啊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3: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5: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3: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

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0: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博览会突出向心、向实、向智三大特点，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联动等多元领域，集中发布一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搭建层次更高、领域更广、实效更强的国际化合作平台，以创新活力激发合作潜能。请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进入第四天，已经有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集中首发，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等专业领域的新型机器人和数字服务设备成为各展区的焦点。展会上，国产自主研发的腹腔内窥镜手术机器人精彩亮相，其搭载的智能滤斗机械臂有效降低了手术操作难度，可帮助外科医生实现简化学习周期，延长从业年限，远程操作的延迟时间也已缩短至不影响手术的精度。性能过硬、实用性强的高端科创产品一经亮相便受到中外科商的青睐。俄罗斯滨海滨江区创业支持中心代表处及出口方向服务部负责人利昂尼德：
2: 在展会上，我喜欢中国企业展示了大量机器人、各种各样的电器设备、很多手机以及各类仪器设备，其中还包括医用设备，这令人非常欣喜。这同样引起了滨海滨江区公司的兴趣，我们也与他们进行了会面并展开了谈判。
1: 除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医疗领域新型机器人，本届博览会在数字服务设备领域同样黑科技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这些涵盖智能科技、数字通信等领域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装备技术的首发首秀，吸引了海内外客商驻足观摩、细致了解。不少客商主动洽谈对接合作意向，为双方后续经贸往来、技术互通与项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俄罗斯参展商达莎：
3: 我是第一次见，只有在中国能看到，非常酷，展会也非常好，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展会，我觉得这是好机会，我认为必须要开发。
1: 在本届展会上，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4: 一部手机，两个国家，在俄罗斯小伙阿尔乔姆的镜头里，记录着中国边境口岸城市绥芬河的开放活力与烟火温情。那今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小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5: 这是阿尔乔姆，黑龙江绥芬河小有名气的网红，拍美食、拍美景、拍风土人情，一部手机记录着他眼中的中国。如今常年在绥芬河生活的他，已经成了这座百年口岸的推介官。第35届哈恰会绥芬河分会场5月17日开幕，阿尔乔姆就带着镜头第一时间赶来探展。
2: 我参加了哈恰会绥芬河分会场，这里有很多俄罗斯和中国的商品，还有很多汽车配件、冬日休闲用的冰雪装备，我想给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展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有很多值得一看的东西，我想邀请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参加这个展会。
5: 阿尔乔姆和绥芬河的缘分开始于几年前。

0: 次偶然的旅行，他和绥芬河一家俄式餐厅的老板一见如故，这份跨国友谊成了他在这座边境小城扎根的纽带。绥芬河俄式餐厅老板杨永强：
1: 阿尔乔木就像我的弟弟一样，他做自媒体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真的热爱咱们这座城市。

0: 视频内容变得越来越有趣。
1: 从游客到博主，从记录城市的人到真正留在这里的人，阿尔乔姆说他会继续拍下去，把真实的绥芬河、生动的中国分享给更多俄罗斯网友。这座边境小城也正在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让中俄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
2: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3: 今天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那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5: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4: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

0: 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三四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3: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4: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在河南商丘街头，一名男子驾车时突然昏迷，车窗紧锁。危急时刻，热心市民与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果断砸窗救人。一句铿锵有力的“砸玻璃算我的”，不仅为生命砸开了一条通道，更彰显出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担当。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冉小辉、倪政伟的报道。
7: 5月12日上午，商丘市民田军营开车行驶至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宋城路与御苑路交叉口。

0: 就赶紧下来了，一看人昏迷，后头瓣膜。
1: 执法队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开展应急处置。车内驾驶员独自被困，已陷入昏迷，车辆停在车流密集的行车道上，随时可能引发二次事故。为快速营救，田军营与四名执法队员迅速形成合力，果断实施破拆车窗。
0: 当时用那个伞砸了20多下，砸不动，我感觉太轻了，然后我又跑到路边找到这个石头，砸了2-3下又砸烂了。当时砸的时候不知道，砸完之后后来一放松，感觉手痛，我一看上面流血了。
1: 手掌被玻璃划伤，田军营仍坚持施救，四名执法队员也分工明确，有人一起破窗，有人维持秩序疏导车流，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争分夺秒地展开。
0: 当时啥也不想，也顾不上碎玻璃，话不划手，就想着赶紧把人救出来。
2: 我们5个人合力用了3分钟时间把窗户砸开，把人救了出来。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穿上这身衣服就得往前冲。
3: 120来了。
1: 3分钟内，5人果断破窗，将昏迷司机安全转移至路边。急救人员赶到后，大家又配合医护人员进行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终于昏迷司机恢复了自主呼吸。
0: 听到他喘过那口气，我们心才落下。医生说，如果再晚3分钟，人可能就没了。
1: 田军营和四名执法队员的接力抢救，为后续医疗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目前获救司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回忆起救人经历，田军营说，儿子因为爸爸的举动被同学称赞，心里无比自豪。
0: 司机不行了，咱得救他，这人命关天的事儿，咱必须得救他。回家我儿子都说，爸爸你好厉害，救了一个人。同学说，爸爸非常棒，他感觉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1: 善意会传染，勇敢能接力，一声砸玻璃算我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一句穿着这身衣服就得往前冲，是扛在肩上的担当。众人合力托举生命的瞬间，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6: 哎呀，想开点啊，
5: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狐。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狐。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定。还有记者问，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告，上海居民可申请赴金马旅游，11号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号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

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四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下一步如何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更好恢复和发展？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马来西亚外交部19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声明表示，该船队当时正执行前往加沙地带的和平人道主义任务，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海洋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人权法。声明指出，马方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及其船只，并确保船队其余成员和船员的人身安全。此刻提示，提到癌症，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疼痛、便血、消瘦等明显不适。专家指出，不少癌症在早期并没有典型症状，或者症状并不特异。是否需要癌症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大家要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慈源套餐来了，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 token 业务， AI 算力会进入话费账单时代吗？
0: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天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代娃？

0: 4.41度，东经109.26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0: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请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2: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塑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3: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2: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4: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呼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2: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5: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2: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6: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皮也裂了。
2: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1: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这里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那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误导大众。
0: 是这样的，这两天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8: 配合着昏暗阳。

0: 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0: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2: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3: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威，
3: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3: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

0: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啊被我们不断提及。国家数据局已经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要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碎片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
1: 嗯，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词源套餐。那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3: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2: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3: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2: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4: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2: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5: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我给你都接应了。
2: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4: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 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0: 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1: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哈，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对于家长而言呢，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成长健康路上的一个绊脚石。
0: 是的，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玩具。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7: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6: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8: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它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6: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9: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6: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
7: 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

0: 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1: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2: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健，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了不起的家乡》专栏、查干湖生态明珠、我县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掀起高潮、县委统战部、县工信局联合开展同心为民社企连线惠民服务活动。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们，七十载栉风沐雨，七十载春华秋实。今年自治县迎来成立七十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专栏《了不起的家乡》，全景展现这片热土的辉煌跨越，看经济引擎强劲跃升，听民生福祉温暖回响，见证查干湖畔生态蝶变，记录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这是全县各族人民同心耕耘的壮丽答卷，让我们致敬奋斗，激扬豪情，共同书写前郭更加了不起的时代华章。今天播出第一期《查干湖生态明珠》。在广袤的郭尔罗斯草原上，有一汪碧水，它不仅是前郭的金字招牌，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注脚，它就是查干湖。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查干湖畔的生态蝶变。天水茫茫，碧波万顷，候鸟翔集，渔歌唱晚，盛夏的查干湖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郭尔罗斯草原之上，向世人展示着前郭七十年发展的绿色底色。时间回溯到2018年，那是查干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查干湖视察，殷殷嘱托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一句嘱托重若千钧。七年来，前郭人民牢记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感恩奋进。在纪念县庆七十周年的此刻，我们欣喜地看到昔日的嘱托已化作今日的累累硕果，生态立县决心如铁。围绕查干湖的保护与发展，我县累计实施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项目70余个，大泊口溢流坝、湿地恢复等关键工程相继建成并发挥作用。经过不懈治理，查干湖的水更清了，湖缺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圆满实现了3年大变样的既定目标。这不仅是一组数据，更是前郭对绿水青山的坚定守望。生态的好转带来了生物多样性的繁荣，更催生了旅游形态的变革。正因查干湖生态治理与旅游发展的成功实践，我县不仅获得了国务院的通报表扬，更被命名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站在建县七十周年的新起点上，这颗郭尔罗斯草原上的生态明珠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随着气温稳步回升，我县水田区陆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插秧季。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坚持人机协同齐上阵，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日前，记者走进白伊拉嘎乡前营子村，放眼望去，连片的水田波光粼粼，碧水与蓝天相映成趣，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一台台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翠绿的秧苗被整齐均匀地植入泥土中。白伊拉嘎乡前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强：
2: 我村现有1300多公顷水田，486户，现有300左右户来经营这1300多公顷水田。去年呢，因为我们种的优质水稻品种，像什么发五了、稻香2号了，老百姓都挣到钱了，粮价非常好，所以今年呢，老百姓种植积极性非常高，也是种的优质品种。现在正在插秧阶段，那个老百姓都在积极的农忙，正在插秧。
1: 同样的繁忙景象也出现在吉拉兔乡扎拉土村老七家子屯，稻农安占文正和家人在田间忙碌着整理稻苗，准备进行插秧作业。去年他家的6公顷稻田因为选种精准适应了市场需要，秋收后水稻不仅畅销，而且卖出了理想的价格， 良好的收益让安占文一家更加坚定了走优质水稻种植的信心。据了解，今年入春以来，我县农业部门积极引导农民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高产的品种，并大力普及机械化插秧等先进适用技术。各乡镇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插秧工作顺利进行。本台记者包代钦、段秋颖报道。5月17号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近日，县委统战部联合县工信局组织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走进社区，开展同心为民、社企连线惠民服务活动，把反诈知识、惠民通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并对老旧小区网络线路进行集中排查整治。在哈塞尔广场，县工信局和三大运营商的工作人员结合本地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市民拆解冒充客服退款、电信欠费、刷单返利等高频骗局，提醒大家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同时，三大运营商针对不同群体推出了多款优惠套餐和服务项目，让群众在家

0: 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通讯红利。县委统战部业务一科科长赵凯：
1: 此次活动呢，是深化基层统战服务效能、搭建社企联动桥梁的一次具体实践。我们联合县工信局和三大运营商走进一线，通过开展反诈知识宣传、老旧小区线路改整改等具体措施，让数字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优势作用，围绕数字生命线主题，推动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0: 县委统战部、县工信局组织运营商相关负责人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部分老旧小区，重点排查网络线路裸露、线箱破损以及跨楼飞线等问题，现场明确整改措施，确保后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县工信局办公室科员石子怡：
2: 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围绕这一主题呢，我们把网络安全宣传、惠民服务推广和线路专项整治有机结合。下一步，我们工信局将持续加强与三大运营商的对接联动，强化统筹协调，推动基础通信设施提质升级，加大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力度，让群众使用通信服务更安心、更放心、更舒心。
0: 三大运营商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做人民群众身边的数字守护者。从广场宣传到入户排查，从反诈宣讲到线路治理，本次活动不仅为运营商贴近群众需求、优化服务品质创造了契机，也进一步优化了县域营商环境，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民生动力。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纪念我县建县70周年，推动本土文化传承与实践育人相结合，近日我县中小学赴40之约寻郭尔罗斯文脉四季研学实践活动在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启动。哈萨尔路小学作为首批参与学校，于4月15号率先开展了首期研学活动。本次研学活动紧扣文化传承加实践体验加美育德育融合育人理念，全程内容充实、安全有序。学生们走进特色文化场馆，探访最后渔猎部落主题展区，通过实景复原场景，直观感受查干湖东堡、冰湖腾鱼的壮阔与古老渔猎文明的智慧，近距离感受郭尔罗斯千年记忆的老物件，聆听文物背后的民族故事，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读懂家乡文脉的源远流长。此次四季研学实践活动是我县传承郭尔罗斯优秀历史文脉、丰富中小学生实践育人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贯穿四季，覆盖全县中小学生，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本土，感知文脉，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有效增强了对家乡的认同感、自豪感与使命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品希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4: 天格勒波萨芒格达比亚，土尔加斯金都好嘞。Төмөн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 наран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аа. Тө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 жо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ит чуралдал. Өмнөд гарлын Монгол хөлний сонирмөд өөрт бидний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以高质效办案筑牢长江生态环境司法屏障，坚持四大检查综合履职，共办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其中受理审查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8万件，3.2万人，审查起诉9.3万件，16.9万人，办理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民事行政检查监督案件1.5万件，立案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4.8万件。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督促回收清理生产类固体废物1540.8万吨，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办案质效持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今天，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清花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记者今天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金属和合金的腐蚀交流电条件下，导体材料腐蚀测试方法，经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批准，近日正式发布。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表决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二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此次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案旨在回应军队呼声，支持国防工业，并为未来战略挑战做准备。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并有543例疑似病例。坎巴说，目前报告的死亡病例都是推测与埃博拉病毒相关的病例，卫生部门正在调查核实。此刻提示：初夏时节，挖野菜、采野果、食野生菌等野外采摘活动成为都市人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热门休闲方式。专家提示，不少有毒野草与可食用野菜外形高度相似，普通人很难准确分辨，一旦误采误食极易中毒。此外，部分野生植物含有致敏致病成分，未经正规处理就随意采摘食用，稍有不慎便会危及人身安全。城郊路边、绿化带、河道周边的野菜容易吸附汽车尾气污染物，还可能沾染农药、虫卵、病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大国外交最前线，五位副总理、八位部长参加中俄元首会谈的俄方陪同人员有哪些？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华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
1: 5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来中俄两国元首一系列密集的双边活动。中俄元首会谈的俄方陪同人员有哪些？今天的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跟随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到中俄元首会谈现场看一看。
2: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我们从现场摆放的俄方人员的名牌当中能够看到，陪同普京总统参加今天上午会谈的有包括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

0: 格里科娃在内的五位副总理，还有包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的农业、文化、教育、交通等各部门的八位部长。另外啊，陪同普京总统这次访华的还有来自俄罗斯地方银行的一些代表和大型企业的商界领袖。那么回望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啊，我们发现元首引领始终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今年对于中俄两国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年份。今年呢，既是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也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所以在这样关键节点上的一次关键会晤，两国元首又会聚焦哪些重要的议题，又会如何引领中俄关系站得更高、走得更稳、行得更远呢？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0: 初夏时节，多地的城市绿化带变身花海园林，频频走红网络。在浙江杭州，从西湖沿岸雅致花境到城市主干道连片花海，繁花绿植遍布大街小巷，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图景随处可见，尽显初夏浪漫。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花境是城市园林常见的造景方式，采用半自然化植物搭配手法，多沿城市步道、湖畔路边、绿地沿线打造，花草高低错落，兼具自然野趣与观赏美感。这个全长104米、占地434平方米的花境，沿着西湖游步道缓缓铺开，上百种花草疏密有致，层层叠叠，如同一条柔美的彩色丝带。
2: 杭州给我的感觉是推开窗户就全是绿色，能看到很多的绿植，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吸引我想到这边来多走一走看一看。
3: 都是大口呼吸，氧气很足呢，每个树都种得非常密，很密的，走过一条街都是树，都是一排一排的，很齐，有山有水啊，特别好，
4: 照出来特别鲜艳，特别衬托人更美。
1: 如果说西湖边的花境是杭州给游客的初夏惊喜，那么藏在城市中的花海绿地就是留给本地市民的日常福利。
5: 心情肯定是好的呀，我们感觉一走进来就很灯大了，看到这个花心情都好得不得了。
6: 这个种花的人太懂这个花了，真的就是艺术家，懂摄影，懂美学的，而且这个花种的又高，高就适合拍人像嘛。这个这些月季花，还有这个虞美人、格桑花，原本是种在那个高原上面的，那我们不用去高原的，我们在杭州也能看到的。
7: 这些街头随处可见的美景并非随意栽种而成，每一处城市园林景观都凝聚着园林工作者因地制宜的设计巧思，更饱含着便民宜居的建设初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园林设计师在布局植被时都要注意贴合实地生长环境，比如步道旁光照充足区域栽种扶桑、海棠等喜阳花木，悬铃木树荫下则搭配杜鹃、绣球、玉簪等耐阴绿植。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高级工程师张敏：
2: 这个花境定位是滨水地带的林下长效花境，主要是用了花灌木、木本的以及多年生长效的那个球树根植物混合组搭。那么一二年生的植物，我们在种量上面控制在20%以内，这种就是属于色彩比较亮丽的，进行一个花境的点缀的这么一个效果。其他的植物品种，我们还是以多年生3年以上生长周期的这么一个植物，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生态长效、四季也有花的这么一个景观效果。
8: 这种以多年生植物为主的混搭模式，在保障美观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养护更换的成本。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这片1.6万平方米的花海，曾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留下来的空地，如今这里混栽了10多种绿植花卉，随着季节更替绽放。当下正在盛开的是虞美人。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荣：
9: 我们是分层播种的，那么每个花系在生长不同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块的时候会显出不同的色彩。我们就看电影一样的道理，这个一层一层的这种构图，慢慢然后前面开花的谢了，后面的长起来。
8: 此外，杭州的多处道路景观也完成了初夏换新。今年3月，在全网刷屏的郁金香绿化带完成植被更替，鼠尾草、金鸡菊、虞美人等等错落排布，勾勒出流动的多巴胺风景线。沿街铁艺花架上，月季藤蔓顺势攀爬，柔化了城市硬朗的建筑风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程二平：
10: 根据不同区的这个特性，以及它的这个居住在这里的这个市民的这些年龄的特点、职业的特点，以及我们整一个区的这个风貌特点，来布置一些花卉的这个结构以及它的那个特色。西湖它主要的山水是非常好的，所以花卉只是一个点缀和陪衬。像商圈，包括萧山包括有些余杭的新区，那它本身的建筑以及它的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它的建筑也是比较时尚。那像这种地方呢，就会配置一些比较繁盛的多巴胺色系的，感觉有朝气的、热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8: 萧山区迎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立斌。
11: 我们一直在绿化建设，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出门见绿啊，推窗见花这样的，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很喜欢嘛。
0: 在杭州，除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美景，还有满城盛放的高架月季花海，一路绵延铺展，不仅装点着城市交通脉络，更沉淀出这座城市久久为功的生态情怀。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浙江杭州，车在高架上行驶，感觉是行驶在空中花廊。220万株月季构筑起了这条总长500多公里的空中花廊，而这些在高架上安家落户的月季，都是专业养护团队从景观效果、抗逆性、耐寒耐热性等多个维度层层筛选出来的。余杭区的月季苗圃基地就是这些高架月季最初生长的地方之一，也是其中最大的种植基地。杭州市路桥集团养护人员龙丽萍。

0: 高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首先它这个风很大，行车量也很大，尾气重，腾土是有限的，存水量也有限。当时选择月季呢，其实跟月季它这个植物的这个开花特性也是有点关系的。它能够正常的露天越冬，能够适应高架上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多年下来，杭州高架月季的品种就是已经更新迭代了，种植了有5代，陆陆续续算下来的话，其实有40-50个月季品种了。
1: 为了保障观赏效果，高架月季的养护工作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政部门桥梁科科长金林杰：
2: 市民白天是看不到我们在养护作业的，他只能看到我们白天非常漂亮的花，但是我们背后养护工人的辛苦啊，是后半夜11点半以后早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就全部已经撤掉了。
1: 养护工作人员任建龙：
3: 我们是做到凌晨5点，现在都相当于是20000步以上，辛苦肯定辛苦的了，看到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
1: 如今高架月季花海已成为杭州亮眼的名片，近些年杭州还建成4000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超300处大小公园覆盖城市生活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陈二平：
4: 杭州的园林绿化要跟我们的城市是共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城市可能在扩张，但是我们绿化也要共同去生长，才能让大家生活在具有绿意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让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就是生活在花园里的感觉。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将与日本队相遇。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本场比赛中国队可以说战术清晰，攻防有度，全程牢牢掌控着比赛主动权。上半场面对身体强悍、对抗激烈的澳大利亚队，小伙子们没有被动退守，反而主动展开前场逼抢，创造了多次威胁进攻。虽然半场比分是0-0，但中国队的射门次数远多于对手，可以说用积极的拼抢压制住了澳大利亚的身体优势。下半场局势更是彻底打开，第49分钟，周雨诺完成关键前场抢断，精准送出直塞助攻，帅维浩高速插上冷静推射破门，为中国队打破僵局。领先后的队伍稳扎稳打，稳固后防的同时持续寻找反击机会。补时阶段，中国队抓住任意球机会，张伯苓分球，替补登场的谢晋转身低射锁定胜局，最终2-0零封对手，昂首挺进决赛。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日本 U17 亚洲杯后，时隔22年再次进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当时我们在决赛里面1-0击败朝鲜队夺冠。中国队决赛中的对手是日本队，在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里面，日本队凭借绝平进球以及门将的出色发挥，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打成1-1，点球大战险胜对手晋级决赛。决赛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在沙特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主体育场打响。双方曾在小组赛阶段有过交手，当时中国队1-2不敌日本队，因此决赛对于中国队而言，既是复仇之战，也是青训成果的终极检验。而这也是继年初的 U23 亚洲杯后，中国足球今年第二次进入到亚洲赛场国字号青年男足的决赛。可以讲，这是中国足球的全新一代，也是对于抱着老眼光看中国足球的人来讲，感到比较陌生的一种全新生态。展望决赛，日本队确实实力占优，但我们已经锁定了世少赛资格，卸下了成绩包袱，可以放手全力拼杀。同时日本队经历点球大战，体能损耗严重，只要能稳固中场拦截，切断对手的传控线路，利用对方压上后的后场空当打出快速反击，就有机会破门。决赛考验的不仅是战术，更是年轻球员的临场心态与意志力。面对技术细腻的日本队，我们需要减少后场失误，做好防守，顶住对手的持续施压。 无论如何，这支09年龄段的国少队历经逆转沙特、力克澳大利亚的硬仗磨砺，已经展现出不服输的少年锐气。期待小伙子们在决赛场上敢打敢拼，放手一搏，用拼搏诠释热爱，全力冲击冠军。
6: 嗯，好的，方亮。
8: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9: 好的，主持人。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多地相继出现了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刚果金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伊图里省建立3个埃博拉治疗中心。那在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则说，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还没有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安西亚还说，当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世卫组织正在向疫情的一线地区派遣专家，并且是运送了12吨的物资，其中包括供一线医务人员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而联合国儿基会也已经向刚果金调拨了近50吨的物资，包括消毒用品、个人防护装备、净水片等等。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已经重新调配了现有的资源，去加强疫情防控和医疗物资的保障工作。此外，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的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德国卫生部表示，选择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飞往德国的航程时间比较短，以及德国在治疗埃博拉病患方面拥有相关的经验。那么有分析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的埃博拉疫情。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的东部，当地呢是存在大量的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呢也无法正常的工作，多个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有消息称，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的疫苗能否对引起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的防护。更多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8: 好的，刘月。
10: 股市服务站。
6: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股市方面，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美债收益率上行，全球风险资产受压，而 A 股呢连续多天低开后回升，科技风格轮动活跃。那今天上午呢 A 股下跌的加速较多，主板指数低开之后处于震荡调整，但是半导体等科技板块仍活跃，新能源也有接力动向，指数出现分化。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18点，跌幅0.45%，收在4150点，深成指下跌57点，跌幅0.37%，收在15512点。创业板指是上涨0.05%，收在3910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2.04%和1.68%。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9074亿，其中上海市场8868亿，深圳市场是10206亿。涨跌比，上海市场631家上涨，比1692家下跌；深圳市场653家上涨，比2235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电子化学品、半导体，涨2%左右；电池、能源金属、油气开采、非金属材料、白酒、光伏设备等涨1%左右。调整前列是电力下跌超过4%，文化、传媒、贵金属、教育、互联网电商、电机、通讯服务、软件开发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6: 嗯，好的，王小亮。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金云锦、韩雪、王月，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万物向阳，心境也会随着春天柔软。不愁热闹，不慕浮华，三两知己，一席清欢，静酒浅酌，自然温润入怀，惬意入心。
1: 水果、小蛋糕，还有敬酒，齐了！春日草地休闲时光，来来来，留个纪念。和朋友踏青，满心都是欢喜，春日美好，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0: 简约平和，恰如敬酒暖暖的色调，道尽万般温柔。不负春光，不负从容，敬酒见证每一份恰到好处的欢喜。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总台记者观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解码中俄合作新图景，
0: 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幕，总台记者专访在华俄罗斯留学生，如何书写共学互鉴青春篇章。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3: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2: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3: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2: 哎，在哪儿买啊？
3: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4: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7: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8: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行程，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9: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7: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
8: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吕怡璇去现场看看。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这个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歼十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11: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10: 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
12: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11: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10: 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
1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啊，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1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 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7: 今年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幕，这也是中俄两国第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的国家级主题年。
8: 如今在中国高校经常能见到俄罗斯留学生的身影，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
7: 中国的开放包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深深打动着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学子，也持续推动两国青年交往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我叫小月，我24岁，我在黑龙江大学学汉语已经学了7年了，现在我的专业是俄语翻译，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文化有兴趣，也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
8: 俄罗斯留学生小月是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2年级学生，这所学院2018年由黑龙江大学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设立，联合培养符合联合国标准的翻译人才。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两国超过800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就在本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吸引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15: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读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学专业。不管是从一个国家的发展上来讲，还是从两国交流的发展上来讲，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接受经济教育的国家。
8: 2008年，年仅6岁的尤利亚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就此埋下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回到俄罗斯，他把中文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开始系统学习。
15: 一来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二来其实我觉得中文慢慢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变成了很多人去学习和交流的语言。我有很多的高中同学，他们虽然本科是决定留在俄罗斯继续读书，但是他们不管是出国交换还是后面研究生，很多人都选择了来中国。我也有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可能这是我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中俄交流方面一个青年可以付出的努力。
8: 当前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00人，中国有185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俄罗斯超200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中俄语言学习持续升温。俄罗斯留学生古尼克从小随父母定居中国，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对于两国青年交流有着切身体会。
16: 现在我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在学习俄语，经常能听到他们在朗读俄语的诗词。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大家是耳熟能详的，那么青年我觉得更多关注的是一些高科技类的题材，那么他们会关注中国的一些人工智能，或者是新能源汽车，或者这种科技最前沿的一些产品。
8: 往返于中俄两国，包括古尼克在内的这些俄罗斯留学生，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家乡人民，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青春之桥。
16: 中国还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0: 2008年的时候，我有幸跟随我的父母前往北京鸟巢，观看了北京夏季奥运会的赛事。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厚重的一个国家。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又有幸观看了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那么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它不仅是体现在这个生活的各个方面，我觉得在国际层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1: 我的家人也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比如说我妈妈开始看中国的电视剧，我朋友也会听一些中国的歌曲。还有一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我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当翻译，帮助中方和俄方有效的交流啊，全面的合作。
2: 我对中俄贸易很有兴趣，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我希望帮助两个国家开展更多合作。
3: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5: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7: 我坚决反对修改和平宪法，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再次被卷入战争。我认为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是非常可怕的想法。
8: 最糟糕的是，我们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市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绝对不行。
9: 我认为高市政权走向武器出口是错误的，把日本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和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8: 现在高市政权出现推动修宪的动向，针对其他国家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也越来越多，作为日本国民，我感到非常不安。
6: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4: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5: 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草案写明，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
11: 值得注意的是啊，日本

0: 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1: 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
2: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大幅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其中本田发布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亏。丰田虽未亏损，但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净利润3.85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20%。在此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2026财年利润预期，多家企业负责人对行业前景表达忧虑。铃木汽车社长铃木俊宏坦言，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三菱汽车社长岸浦惠介称，行业经营困境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与原材料价格暴涨，持续侵蚀企业盈利空间。日经亚洲评论分析称，一辆汽车包含螺丝在内约30000个零部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直接推高钢材、铝材及各类贵金属价格。丰田预计2026财年原材料涨价将导致营业利润减少4000亿日元。此外，中东市场是日本车企继印度之后重点布局的新兴增长市场，但物流体系受阻已造成严重冲击。三菱估算，中东紧张局势将造成300亿日元损失。尽管该公司正在探索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但更长运输距离自然会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局的控制之下，西欧、中欧、亚平宁半岛一带的降水将会陆续的停歇。不过在北欧巴尔干半岛到东欧的很多地方，未来三天仍然多小雨天气，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中雨。而在高压局的控制之下，21号、22号伊比亚半岛的炎热天气将会加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将会超过35度，比如说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4度。那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地的天气也会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上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呢还会超过30度，比如说巴黎在22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北美天气方面，21号、22号由于有高空槽逐渐的东移，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美国中东部地区呢将会多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德州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的同时呢，还可能会相伴强对流天气。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21号、22号美国东海岸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呢会从30度以上下降到20度左右，局部地区呢甚至会下降到15度左右，比如说纽约和华盛顿特区、波士顿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那华盛顿特区的最高气温呢会从35度、36度下降到14度。而在美国西部，未来三天降水比较少，天气呢也会变热，西北部内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还会达到30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晨。
1: 嗯，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到29岁青年群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答问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纵去中国化，阻限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会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表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宣判北京市平谷区政协原主席王春辉受

贿一案，对被告人王春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被告人王春辉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20号发生5.9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0号11时46分左右，震中位于北纬27.5度，东经128.6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震级为5.9级。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等灾害。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此刻提示，入夏后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期，消防人员提醒，购买电器认准 3C 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大功率电器应配专用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电热水壶、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尽快断电，避免长时间通电过火。夏季高温，家中电器应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其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配电箱的周围应留出散热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自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美总统称美国或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伊朗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试图遏制扼住数字咽喉。伊朗继续对美施压。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5月12号到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此次访问中美都取得了哪些经贸成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根据商务部官网发布的解读，成果是有八大方面。第一个是关税，本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借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那第二个是关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经过磋商呢，中美双方是同意成立政府。

0: 接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就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形成具体的安排。那两个理事会成立之后呢，将为双方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扩大农产品贸易，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价框架降税框架安排，同时呢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第四个是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在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了联合安排，将部分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包括美方24%对等关税和中方相关反制措施、美方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和中方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美方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措施和中方相关反制措施等。那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将继续落实好前期经贸磋商成果。那第五个呢，就是关于稀土出口的管制。中美经贸团队就有关出口管制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双方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第六个，关于飞机贸易，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呢，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第七个呢，就是关于农产品市场准入，美方承诺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中国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主要是包括一是承诺解除自2008年起对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实施的自动扣留措施，该项措施解除后将为我国相关产品输美提供更便利的贸易条件；二是同意接受中国介质盆景试验室输美，并尽快启动修订相关的规定，推动实现我国介质盆景对美市场准入；三是同意推动解除中国输美3类水产品自动扣留措施。另外呢，美方还就认定山东高致病性禽流感无疫区和加快审核中国有关企业移出进口警报红名单申请做出积极承诺。那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自美国相关州的进口禽类产品，将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并将围绕美方关注的农业生物技术与美方进行交流沟通。那第八个呢，就是关于美国牛肉企业注册的问题。此前呢，考虑到美国内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跨物种传播的风险，为确保自美进口牛肉安全，中国海关总署暂缓批准美国牛肉企业在华注册。此后，美方根据中方要求多次提供了疫情管控相关技术资料，中方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动物卫生规则，对美方提供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科学评估，认为美方采取的措施符合中方要求，决定恢复相关美国牛肉企业在华注册。同时，对于部分因有关药物残留超标被暂停进口的美国牛肉企业，中方已经向美方提供了包括整改工作要求在内的解决路径，将本着科学原则对美方整改情况开展风险评估，并派技术团队赴美开展现场检查，中方将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下一步工作措施，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妥善解决中美双方各自关切。以上就是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

0: 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做出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2: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2: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1: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95%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2: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4: 我们也在国际层面关注，有什么备选的疫苗或治疗方法，他们是否可用于此次疫情。不过据我所知，根据我在世卫组织了解的信息，获取疫苗需要2个月的时间。
0: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1: 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经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2: 在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鲁安帕拉综合医院医务主任艾萨克穆杰尼说，
5: 由于我们仍在持续接收患者，我们没地方安置这些病人，没法让他们住院。我们已经搭好一顶帐篷，可能还得再搭一顶帐篷，暂时先把这些病人隔离一下。药品、防护装备甚至人员其实都严重短缺，我们需要帮助以便增加人手，让这些病人得到真正的照顾。
0: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1: 北京时间昨天11:52， 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2: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楚尔佳、韩文阳的报道。
4: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器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1: 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我们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我们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太阳风是源自太阳的高速等离子体流，剧烈的太阳活动会引发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事件，直接威胁到在轨卫星的安全、导航定位的精度、通信链路的稳定以及高纬度地区的电网运行。而地球磁层就像是抵御太阳风侵袭的天然保护伞，好比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壳，只有深入认识太阳风与磁层的耦合机理，才能减少太阳风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6: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7: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4: 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7: 发射完之后，这个数据下达之后，我们中方和欧方是共同的来这个接收和分析这个数据，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所有的这个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依晨、郭鹏，编辑赵九霄、婷婷、王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1: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对于家长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
0: 是的，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玩具。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3: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2: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4: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让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2: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5: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2: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3: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2: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数

0: 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1: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初夏时节，多地的城市绿化带变身花海园林，频频走红网络。在浙江杭州，从西湖沿岸雅致花径到城市主干道连片花海，繁花绿植遍布街巷角落，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图景随处可见，尽显初夏浪漫。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花径是城市园林常见的造景方式，采用半自然化植物搭配手法，多沿城市步道、湖畔路边、绿地沿线打造，花草高低错落，兼具自然野趣与观赏美感。这个全长104米、占地434平方米的花径，沿着西湖游步道缓缓铺开，上百种花草疏密有致，层层叠叠，如同一条柔美的彩色丝带。
8: 杭州给我的感觉是推开窗户就全是绿色，能看到很多的绿植，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吸引我想到这边来多走一走看一看。
9: 都是大口呼吸，氧气很足呢，每个树都种得非常密，很密的，走过一条街都是树都是一排一排的，很齐，有山有水啊，特别好，
10: 照出来特别鲜艳，特别衬托人更美。
7: 如果说西湖边的花径是杭州给游客的初夏惊喜，那么藏在城市中的花海绿地就是留给本地市民的日常福利。
11: 心情肯定是好的呀，我们感觉一走进来就很正大了，看着这个花心情都好得不得了。
12: 这个种花的人太懂这个花了，真的就是艺术家，懂摄影，懂美学的，而且这个花种的又高，高就适合拍人像嘛。这些月季花，还有这个虞美人、格桑花，原本是种在那个高原上面的，那我们不用去高原的，我们在杭州也能看到的。
13: 这些街头随处可见的美景并非随意栽种而成，每一处城市园林景观都凝聚着园林工作者因地制宜的设计巧思，更饱含着便民宜居的建设初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园林设计师在布局植被时都要注意贴合实地生长环境，比如步道旁光照充足区域栽种扶桑、海棠等喜阳花木，悬铃木树荫下则搭配杜鹃、绣球、玉簪等耐阴绿植。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高级工程师张敏：
8: 这个花径定位是冰水地带的林下长效花径，主要是用了花灌木、木本的以及多年生长效的那个球树根植物混合组搭。那么一二年生的植物，我们在种量上面控制在20%以内，这种就是属于色彩比较亮丽的，进行一个花径的点缀的这么一个效果。其他的植物品种，我们还是以多年生3年以上生长周期的这么一个植物，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生态长效、四季也有花的这么一个景观效果。
14: 这种以多年生植物为主的混搭模式，在保障美观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养护更换的成本。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这片1.6万平方米的花海，曾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留下来的空地，如今这里混栽了10多种绿植花卉，随着季节更替绽放。当下正在盛开的是虞美人。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荣：
15: 我们是分层播种的，那么每个花系在生长不同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块的时候会显出不同的色彩。我们就看电影一样的道理，这个一层一层的这种构图，慢慢慢慢，然后前面开花的谢了，后面的长起来。
14: 此外，杭州的多处道路景观也完成了初夏换新。今年3月，在全网刷屏的郁金香绿化带完成植被更替，鼠尾草、金鸡菊、虞美人等等错落排布，勾勒出流动的多巴胺风景线。沿街铁艺花架上，月季藤蔓顺势攀爬，柔化了城市硬朗的建筑风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程二平。
16: 根据不同区的这个特性，以及它的这个居住在这里的这个市民的这些年龄的特点，职业的特点，以及我们整一个区的这个风貌特点，来布置一些花卉的这个结构以及它的那个特色。西湖它主要的山水是非常好的，所以花卉只是一个点缀和陪衬。像商圈，包括萧山包括有些余杭的新区，那它本身的建筑以及它的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它的建筑也是比较时尚。那像这种地方呢，就会配置一些比较繁盛的多巴胺色系的，感觉有朝气的热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14: 萧山区迎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立斌。
17: 我们一直在绿化建设，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出门见绿啊，推窗见花这样的，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很喜欢嘛。
6: 在杭州，除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美景，还有满城盛放的高架月季花海，一路绵延铺展，不仅装点着城市交通脉络，更沉淀出这座城市久久为功的生态情怀。继续来听报道。
7: 在浙江杭州，车在高架上行驶，感觉是行驶在空中花廊。220万株月季构筑起了这条总长500多公里的空中花廊。而这些在高架上安家落户的月季，都是专业养护团队从景观效果、抗逆性、耐寒耐热性等多个维度层层筛选出来的。余杭区的月季苗圃基地就是这些高架月季最初生长的地方之一，也是其中最大的种植基地。杭州市路桥集团养护人员龙丽萍。
18: 高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首先它这个风很大，行车量也很大，尾气重，尘土是有限的，存水量也有限。当时选择月季呢，其实跟月季它这个植物的这个开花特性也是有点关系的，它能够正常的露天越冬，能够适应高架上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多年下来，杭州高架月季的品种就是已经更新迭代了，种植了有5代，陆陆续续算下来的话，其实有40-50个月季品种了。
7: 为了保障观赏效果，高架月季的养护工作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政部门桥梁科科长金林杰。
19: 市民白天是看不到我们在养护作业的，他只能看到我们白天非常漂亮的花，但是我们背后养护工人的辛苦啊，是后半夜11点半以后早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就全部已经撤掉了。
7: 养护工作人员任建龙。
20: 我们是做到凌晨5点，心中都相当于是20000步以上，辛苦肯定辛苦的了，看到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
7: 如今高架月季花海已成为杭州亮眼的名片，近些年杭州还建成4000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超300处，大小公园覆盖城市生活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陈二平。
16: 杭州的园林绿化要跟我们的城市是共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城市可能在扩张，但是我们绿化也要共同去生长，才能让大家生活在具有绿意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让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就是生活在花园里的感觉。
13: 继续来关注新闻。明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正式开幕。本届文博会规模再扩容，主打数字赋能，坐实产业交易，深化国际交流。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部就绪。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刘玉磊。玉磊来介绍一下本届文博会的相关情况。
21: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的主会场哈，那明天呢第22届文博会就在这里开幕了。 那目前我能够看到，其实大家都是在一种紧张忙碌的状态当中，不过基本上呢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都到位就绪了。那明天的这个第二十二届文博会的主会场的展览面积会达到16万平方米，一共设置了8大展馆，在深圳全市还会有配套的51个分会场。本届的展会呢，一共会汇聚超过6300家的海内外的企业来参展，也会汇集到12万多件的文化产品。那么从参展的国家还有参展的企业数量来说呢，都是创了历年的新高。大家很关心这一届文博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哈？那其实本届文博会会以文化加上科技为一个核心的亮点，同时呢，这一次还首次开设了 APEC 的经济体展区、人工智能展区、数字演艺展区和跨境电商展区。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人工智能展区呢，我们就会看到在今年北京半马的马拉松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的荣耀的机器人就会在现场跟大家进行互动。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文博会上呢，有一些全新升级的 AI 会展助手、人形机器人，还有沉浸式的数字文娱等一些新技术、新场景都会集中的亮相，来全面的提升展会的智能化服务水平和观展的体验。特别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是，展会呢一直在持续的强化产业交易这样的一个核心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会从原来的一个传统的展示平台升级为综合采购生态平台，这是一种能级的跃升。在这一次的展会当中呢，会有397家行业龙头的企业来集中参展，现场也专门设置了比如包括文化金融、新品发布、交易洽谈专区等等。我们还推出了22项促交易的举措，来定向的邀约13万名专业的采购商，来精准推动文化项目的对接落地和成果的转化。同时呢，还想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包括这一次展会会集中的展出非遗精品、国潮文创、文博创新产品等等，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表达，来展现中华文化创新的活力。那本届文博会的展期呢，是从5月21号呢一直到25号，也期待呢，关心文博会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刘玉磊。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会议。今天是世界剂量日，主题为剂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4: 燕之屋晚宴？
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3: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四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阿曼、秘鲁、南非、西班牙、坦桑尼亚、泰国当天在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发言，近300名代表参会。日本东北电力公司20号宣布，在汽轮机厂房内水槽中曾检测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而一度暂停反应堆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目前已恢复发电。此刻提示，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广州站，含同城广州白云站、新兴南、阳春东、阳江北、马踏、茂名南、吴川、湛江北全线路站点，适用于广站高铁站间各等级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记者直击广西柳州镇区救援安置进展。
1: 磁源套餐来了，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 token 业务， AI 算力会进入话费账单时代吗？

0: 5月18号，广西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2次5.2级地震。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快速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落实各项应急保障。目前灾后安置工作稳步推进。此刻，总台记者杨雪正在柳州太阳村镇较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的现场采访，我们来连线他。杨雪，安置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就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规模较大的一处集中安置点，目前现场正下着小雨，雨势是保持平稳的状态。受阴雨天气影响，安置点内的群众大多留在帐篷内休息。安置点提供饮用水、方便面、面包、折叠床、被褥等物资，满足群众吃住需求。提供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每天超过100人。我在现场也看到，物资输送工作也从未间断。就在刚刚，一辆物资运输货车正在现场卸货，那全新的应急和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抵达安置点。现在志愿者正紧张有序地开展物资清点、登记和入库的工作，后续也将按需精准分配发放。据介绍，现在现场的物资基本充足，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在现场我也了解到，安置点的螺蛳粉店铺主动奉献爱心，免费为群众提供热腾腾的螺蛳粉。针对安置点的孩子们，这两天也有现场志愿者专门开设课程，陪孩子们做游戏，丰富孩子们的安置生活，缓解灾后焦虑情绪。周边村民也自发送来饮用水、生活用品等物资，大批社会爱心人士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协助物资搬运、秩序维护、群众帮扶等工作，社会爱心力量持续汇聚柳州。
0: 那应对持续的降雨天气，当地是如何进行保障的？
1: 好的，主持人，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这两天安置点都有在断断续续的下雨。今早下了稍大一点的雨后，针对安置点低洼区域容易积水的问题，那现场也安排了专人对积水进行清扫。目前雨势平稳，在安置点的主要活动区域也暂时没有发现积水。供电部门工作人员全程驻守安置点，针对下雨的情况呢，开展用电安全排查，避免路面积水浸泡电线，全力保障安置点用电安全。在雨天保障方面，安置点也储备有雨具，有出行需求的群众可以按需领取。志愿者今天上午也在挨个排查是否有帐篷漏水，目前现场的工作稳步进行。据统计，截至前一晚，柳州市已累计设置了7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新的物资陆续抵达，全方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起居。主持人，
0: 好的，杨雪。
2: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是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等，误导大众。
0: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2: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和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4: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3: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4: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查。 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5: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4: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6: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性。

0: 及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0: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它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提及，国家数据局已经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要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碎片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
4: 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词源套餐。那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6: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5: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6: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 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5: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次元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7: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5: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8: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5: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7: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总体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9: 好的，那么心脏支架呢，其实是我们国家2020年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应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你刚刚也说到了，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集采的心脏支架临床已经使用累计超过了1200个。那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牵头全国的8家大型医院，对2024年起集采前后共90000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等方面的真实数据真实世界的数据进行的研究结果就显示呢，心脏支架的用量是持续增加的。那8家医院的冠脉介入术的总例数呢增长了15%，那支撑手术增长呢主要就是集采的心脏支架，在使用更方面呢也是更加规范。那8家医院的冠脉介入术的患者历经使用心脏支架的数量呢，从1.5个减少到1.3个，下降了13%。比如说一些病变它适合用长支架，以往曾经有过用多个短支架串联的情况，用的多费用也高，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是明显减少的。那么在集采政策实施之后呢，能够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是大幅增加，更多的县级医院得以参与急性心梗患者的救治。主持人，
3: 那么患者的治疗费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9: 那么从治疗费用来看，八家医院的冠脉介入术的患者历经的住院费用是减少了25.8%。在减轻负担的同时呢，治疗相关的冠脉腔内的影像学、功能学的评价检查和复杂技术等使用率，较集采前也是分别增长了超过200%、300%和50%。可以说是花了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治疗本身也更加安全、更加精准。同时呢，效果也是始终稳定的。八家医院的冠脉介入术的患者，术后2年出现再次血运重建、支架内血栓等不良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和集采前比呢是没有变化的，说明集采的心脏支架是降价未降质。主持人，
3: 好的，杜西蒙。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随着爆破作业一声巨响，仿武公路草池坪隧道正洞掘进突破7678米，顺利实现掘进过半目标，标志着隧道施工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0: 仿武高速公路是鄂江三江三山，也就是长江、清江、汉江、武当山神农架、武陵山世界旅游走廊的关键通道，和国家公路网规划11条北南纵线的联络线之一，分为房县段、神农架段、兴山段、兴山到长阳段、长阳到五峰段等5段修建，建设里程全长251公里，桥隧比近88%，为湖北省桥隧比最高的交通工程。线路跨越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建设难度大，生态环保要求高。中铁11局仿武高速公路兴长段项目部质量部部长方舟说，
11: 这名隧道跨越宜昌市新山县和秭归县，属于分离式双向特长公路隧道，隧道左线全长7698米，右线全长7657米，最大埋深达380米，是仿武高速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这个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断层破碎带、岩溶、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突泥涌水等地质灾害风险。
10: 在施工当中，团队不仅要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同时也要加强监控量测管理和超前及初期支护，运用信息化管理平台监控施工的全过程，确保隧道安全有序掘进。中铁11局仿武高速公路兴长段项目部工程部部长杨宏伟说，
12: 为了打造高品质隧道工程，我们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攻关，推出钢骨架激光定位、隧道零开挖、光面爆破等20余项创新工艺工装的同时，采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使用全自动3B 凿岩抬车、全自动带模柱浆智能化衬砌抬车等10余套先进机械设备，进一步提升隧道施工效率，提高了施工质量。在隧道施工中，通过采用全工序机械化作业，隧道开挖月进度指标最高可达120米，实现了素质双赢。
10: 仿武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打通房县向南的交通瓶颈，实现十堰到神农架1.5小时直达。对于完善鄂西古架路网，支撑构建神武峡世界级旅游走廊，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17岁以下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和日本队将争夺最后的冠军。赛后，总台记者采访了中国队队长周雨诺，来听报道。
13: 走到现在不容易，我们进决赛了，第一时间想说什么？
14: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包括我们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
13: 关于决赛当中的日本队，那对阵日本队也是小组赛的对手，跟小组赛的交手给我们留下怎样的经验？
14: 日本队的传控还是非常好，包括球队的个人能力、整体能力，我们还是把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踢沙特的自信拿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战。
13: 接下来我们要站在属于你们的第一届亚洲杯大赛的最高舞台了，如何期待这场山顶的风景？
14: 走到山顶不容易啊，然后我们还是尽量去好好享受山顶的风景，争取给大家继续奉献精彩的比赛。
1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0: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岩去欢迎仪式现场，感受着熟悉的旋律。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的记者区。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人群当中，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俄罗斯副总理戈里科娃啊等政府高官。

视频致辞。他说，很高兴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那么今天啊，在这样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中国、熟悉的老朋友的氛围当中，两国元首将展开一系列紧凑而密集的双边活动。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此前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很多人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
0: 那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1: 我们的记者呢，昨天就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2: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3: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骑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2: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3: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2: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3: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2: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4: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

0: 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2: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3: 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那除了高铁呢，一些城市的地铁也给骑行爱好者开绿灯了。今年4月起，安徽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5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那目前这项便民举措已试行满月，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5: 周末在合肥地铁5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周晨告诉记者，
6: 以前我们到周边骑行的话需要打车或者别人带着我去，现在自行车能进地铁站了，很方便又很省钱。
5: 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站长汤化多，
7: 5号线南段紧邻巢湖绿道、陆港公园等景点，配合着环巢湖自行车骑行大赛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5: 据了解，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5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汤化多，
7: 目前的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不支持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车辆尺寸方面，轮径不得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
5: 该项服务试运行一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5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汤化多。
7: 提供免费的打气筒、螺丝刀、扳手等小工具，用于解决骑友骑行中自行车胎漏气、螺丝松动等小故障。同时我们也设立临时的休息区，提供免费的饮用水、骑行路线咨询服务，成为骑友的中途补给站。
8: 继续来关注出行。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的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了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来了解一下。王思源来介绍一下这次票务服务的上新情况。
9: 好的，依晨，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了精准的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的出行需求，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国铁广州局已经推出了新的这个票制哈。那么也就是5月15号正式开通了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的定期票，同步呢优化了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的产品，并且呢，为了广深港的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呢，也是新增了广州的新塘站，以更加灵活的这种票务服务，赋能通勤、差旅

0: 看清跨境出行以及跨城观赛这样的一个全场景。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当前啊，广东的这个粤超啊，还有粤 B A 啊，两大联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全年呢是有248场的赛事，覆盖了广东全省21个地市，大量的球迷需要在广州、湛江、茂名、阳江等城市之间呢往返主客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观赛。那么广厦高铁系次票、定期票的推出，精准的对接了粤联赛的球迷跨城观赛的需求，让球迷呢能够一场球赛一张套票多程往返，出行呢会更加省事，而且更加方便、更加省心。那么这一次全新上线的广厦高铁的系次票、定期票，覆盖了广州站，涵盖了同城的广州白云站，还有呢就是新兴南、阳春东、阳江北，还有茂名南、吴川、湛江北等全线路的这样的一些站点，适用于广厦高铁高铁站之间各等级的动车组列车的一等座、二等座。那么我们以二等座为一个事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30日定期票最大的优惠是公布票价的4.5折，也就是说单次最高可以省112.6元。那么90日的系次票最大的优惠是公布票价的6.5折，24次最高呢可以省1007元。那么定期票聚焦的是短期密集往返的人群，系次票呢更适配中长期高频次出行的这样的旅客。无论是广州和粤西间的这个商务差旅啊、周末探亲啊，还是粤超粤 BA 主场的观赛呀、都能够实现按期检票优惠出行。主持人，
1: 那此次新型票还同步优化了广深城际祭祀定期票，采用旧票下架、新票升级的模式。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信息。
0: 好的，那我们再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哈，广深城际的这个祭祀定期票，它采用的是一个旧票下架、新票升级的这种模式。那么也就是5月15号已经下架了旧版的30日定期票，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像原先的产品，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并且呢同时上线了新版的90日的祭祀票。6月5号起上线新版的30日的定期票，新版比旧版的票制优惠力度会更大。那么以二等座为例，祭祀票最大优惠是公布票价的7.7折，24次最高可以省216元，定期票最大优惠是公布票价的5.4折，60次最高可以省1728元。那么这个票制呢是覆盖了广州站、广州东站、广州白云站、广州新塘站、东莞站、长平站、樟木头站、平湖站、深圳站，适配广深城际各等级的动车组的一等座、二等座。那么为了广深同城通勤族以及短途差旅人群呢，也是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出行的选择，高频往返性价比也会更高。同时针对粤港澳跨境出行的这种需求呢，这一次广深港的跨境高铁系次定期票呢它的这个优化升级是新增了广州的新塘站，从广州新塘站到香港的西铁云站，最大的优惠是公布票价的6.8折，单次最高优惠58.9元，24次、90日计次票、60次、30日的这个定期票两大核心产品，让粤港跨境通行、商务往来以及跨境观赛交流更加的便捷，购票一次就可以畅享跨境高铁高效出行。好的，依晨，以上是我的了解的情况。
1: 好的。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河南，今天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在河南郑州开赛，39支顶尖高校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详细内容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锦标赛都有哪些特点呢？
3: 好的，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呢，被誉为未来汽车工程师的摇篮。过去两年呢，是共计超5000名的青年学子参赛，成为了中部极具影响力的汽车科创赛事。那今年呢，是该赛事连续第3年在郑州举办，这既是对郑州汽车产业发展和青年人才生态建设的充分认可，也标志着赛事与城市的融合迈入了更加成熟深入的新阶段。 在总结前两届的成功慢赛经验的基础上呢，为顺应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低碳化趋势，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升级，以油电同厂、聚焦动态为核心特色。39支顶尖高校车队中有19支纯电、16支燃油、4支混动，首次实现燃油、电动、混动三种技术路线赛车同场竞技，大幅提升了赛事体验和观赏性。那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战静景介绍呢，以往车队全年造车仅一次赛事定胜负，留有遗憾。那本届锦标赛历经多年的筹备，专为顶尖车队打造更高阶竞技平台，参赛队伍呢近80%为2025年赛季全国前20强。赛事创新推出了1v1单败淘汰制，车队抽签两两对决，40进20、20进10，直至冠亚军争夺，双车同场当场决胜，竞技性和观赏性拉满。主持人，
2: 好的，冉小辉。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明显增多，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了特大暴雨。而今天华南一带还需要防范强降雨天气，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呢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小时雨强超过20毫米，甚至是5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相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那今天呢，在浙江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中部、云南东部、广西大部、广东中西部、海南的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预计在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广东的西北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都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这就需要呢关注短邻预报，关注雷达回波图。那如果橙色、红色甚至是紫色回波正在影响，或者是未来前进的方向是自己所在的区域呢，就需要警惕突然间的天昏地暗、风雨大作的情况。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了。啊，依晨。
1: 好的，李可亮。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3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3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3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4: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重击。他还称，此前一天只差一个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正宣布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前，实际上并未做出打击伊朗的决定。特朗普18号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听取了对伊朗军事行动计划的简要报告，这表明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战争。特朗普19号称，美国的军舰已经装满炮弹，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媒体日前援引两名中东国家官员的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进行与伊朗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密集战备。伊朗军政要员连日来表示，若敌方再次动武，伊朗将坚决回击。媒体披露的美国情报机构5月初评估报告显示，伊朗仍保有战事前约70%的导弹库存和导弹发射器，其导弹能力依然可观。美国军方匿名官员告诉媒体，这是因为伊朗大量的弹道导弹和导弹发射器深藏于花岗岩山体内的地下工事中，美军轰炸了这些工事的入口，致其坍塌，但并不能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库。伊朗利用停火的这段时间，已挖掘清理了相当一部分被炸的导弹库，能够重新使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1月，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平台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入驻单位达6750家。同时，该平台推行一秤一码，为每台秤具建立电子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扫一扫或碰一碰，即可核对秤具的身份信息和检定状态，让公平计量，看得见，可监督。据韩国媒体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的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现在插播。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于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1: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0: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0: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方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95%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视线转向日本，十九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和平宪法，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再次被卷入战争。我认为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是非常可怕的想法。
4: 最糟糕的是，我们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市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绝对不行。
5: 我认为高市政权走向武器出口是错误的，把日本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和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4: 现在高市政权出现推动修宪的动向，针对其他国家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也越来越多，作为日本国民，我感到非常不安。
2: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1: 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草案写明，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 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地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
9: 值得注意的是啊，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啊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

0: 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1: 再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2: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3: 我们也在国际层面关注，有什么备选的疫苗或治疗方法，他们是否可用于此次疫情。不过据我所知，根据我在世卫组织了解的信息，获取疫苗需要2个月的时间。
1: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4: 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

0: 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11:52，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2: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楚尔佳、韩文阳的报道。
3: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及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

0: 科学观测阶段。
1: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2: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啊？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海洋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8: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目前影响渤海至东海的浪区即将减弱消散，我国近海整体海况优良。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北部是中到大浪区，浪高1.7到2.6米，船只需要注意防风避浪。受其影响，大连烟台西岸海域的浪高1.7米，海况相对较差。东海北部和南海中部有1.4到2米的中浪区，受其影响，三亚近岸海域也会有1.9米的浪高，滨海游玩建议远离岸边。我国近海其他海域，渤海、东海南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大部今天都以轻到中浪为主，海况较为理想。航线方面，今天大连到烟台航线浪高有1.7米，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9米，且多半有降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运船药。这两天主要航线多有降水，出行需要携带好雨具。明天随着黄海的浪区减弱消散，我国近海将会迎来平静的好海况，未来两天将是出海的好时机。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7: 嗯，好的，黄子涵。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注意，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2: 明白。
1: 酒泉，
3: 明白。
1: 青山，
4: 明白。
1: 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北京，明白。
1: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6: 零号报告。
1: 零号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3: 酒泉报告。
1: 酒泉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5: 青山报告。
1: 青山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8: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0: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接下来我们去到各地感受消费经济的活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夏季那达慕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开启，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户外玩法深度碰撞，全面点燃夏日游玩的热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苏纳日的报道。
1: 在启动仪式现场，新潮乐队演出，蒙古族服饰秀轮番上演，传统民俗韵味与现代潮流风格相互交融，五十台越野车整装出发，开启108火山线越野穿越。锡林郭勒盟文旅新推官李丽娜：
2: 我们将会把家乡更多的美景分享给朋友们，期待108火山线让更多人喜欢，也能更多人来到辽阔草原锡林郭勒，爱上草原明珠锡林浩特。
1: 此次活动汇聚全国各地百余家旅行社从业者、知名文旅达人，通过实地采风、线路踩线等方式，沉浸式体验草原非遗、文艺展演、文旅踩线等丰富活动，精准挖掘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畅通文旅行业交流互通渠道，让锡林浩特优质文旅资源走向更广市场。山东某旅行社工作人员高雅：
3: 锡林浩特拥有非常广阔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新潮的游玩。

0: 项目，通过我们旅行社的整合设计开发，让我们山东的客人都能够来到这里，感受锡林浩特所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
1: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韩以峰介绍，2026年锡林浩特市文旅节庆活动精彩不断，将陆续推出非遗那达慕、亲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城市那达慕、美食那达慕等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倾情打造草原音乐节等潮流文旅盛宴，将传统民俗盛会与潮流时尚文旅活动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韩以峰：
2: 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满文化、消夏休闲、群众展演、全民健身等四大板块，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夏季文旅体系，展现草原风情和城市魅力，激活夏季市场。
3: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前往青海，备受瞩目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完成了全面的提质升级，昨天正式对外开放。全新升级后的景区有哪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地质特色，能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秘境之美呢？此刻总台记者马雅慧呢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马雅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位于青海省黄南壮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昨天这里正式开园了，今天景区里的游客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在远处的游客服务中心呢，当地的藏族群众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啊，用这种最淳朴最热闹的方式呢来迎接八方来客。那放眼整片景区啊，极致的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我身后啊赤红的山脊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黄河宛如一条碧碧的绸带蜿蜒穿梭在丹霞群峰之间，碧水绕丹山，景色壮美人化。而不仅是这种绝美的风光，这片山水呢更是藏着地球上亿年的演化密码，地质价值极高。那么坎布拉呀坐落于青海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地处在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那么这里曾经是一片浩瀚的汪洋，也是古特提斯洋最后消亡的关键区域，所以啊在这里的地质景观是非常的多，也是成为了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那今天的景区里还打造了地质科普展示区，游客可以直观的触摸跨越上亿年的岩石标本，近距离的来感受这种沧海桑田的地质变化，收获这种独特的科普体验。主持人，
3: 那了解了景区的自然和地质特色，相信很多听众呢都会十分的向往。那此次景区提质升级之后，新增了哪些游玩新玩法和特色体验呢？
4: 好的，主持人，据了解啊，本次全面提质升级后呢，坎布拉景区是更新了很多的游玩模式，打造了水陆空立体化的全新的游览体系啊，所以对于游客来说，这种游玩的体验是大幅度提升的。我们今天所在的坎布拉景区呢，总共有7个观景平台，我目前所在的呢是北岸的观景平台。那么比较新的一个变化是，在我身旁不远处就是今年全新建设的今天。昨天正式投用的80米的户外观光电梯，那么以前呢，游客来到这里需要爬山路啊，那么现在来到坎布拉呢，不用再爬山路了，从这里直接乘坐电梯下至到码头呢，乘船漫游黄河就能欣赏美景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景区的游玩方式还有很多，还可以自驾沿公路慢行，多角度打卡这个丹霞群峰的全景，也可以选择低空飞行项目，从高处俯瞰整个坎布拉的地质奇观，解锁不一样的视野。同时呢，景区也推出了开园的专属福利，在开园的当月呢，来到坎布拉的游客呢可以享受到半价的特惠门票以及文券、文旅消费券等这个福利措施啊。另外呢，在这里还能感受当地的本土的民俗文化以及这个特色风情，比如说传统的射箭项目，还可以感受掐丝工艺啊、五谷画等这些文创，沉浸式的感受热贡民俗的魅力，而且还能打卡一站式的这个高原特色的美食。那么当地也是通过这些生态资源呢，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目前这里有60多家的农家乐，直接带动了周边300多名群众稳定增收。好的，主持人，这就是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
5: 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四川，成都地铁17号线上有个名叫机车场站的网红车站。随着这个站点的开通，一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重新活了起来，没有大拆大建。

0: 而是用文化味和新潮玩法，留住老记忆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 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唤醒老城、激发旧厂房的城市更新催化剂。新地铁站和老厂房也成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来听总台记者黄黎、赵思的报道。
2: 成都地铁机车厂站坐落于新中国第一座铁路工厂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70多年，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设计师的灵感也来源于此。成都轨道建设公司设计与前期中心副主任陈东：
3: 因为我们这个地铁机车厂站是在成都机车车辆工厂的原址上进行建设的，所以这个车站采用了穿越时光隧道的设计理念。站厅的造型灵感来源于高铁车辆、轨道与隧道的线性元素。整个车站采用了无柱结构，呈现出长约173米、宽约22米的拱形穹顶，打造开阔通透的视觉体验。并且设计团队还打造了一片星空顶，以点状星光与条形灯结合，渲染出科幻的氛围。
2: 车站内的艺术作品《日月之行》以两面 LED 屏展开铁路史诗，蒸汽时代的浓烟，内燃时代的轰鸣，电力时代的便捷，高铁时代的迅达，通过镜头语言重现不同年代的乘车场景。成都市民陈波：
4: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而且这个进出站口的设计也是非常巧妙的，工业厂房里面的龙门吊、机车床等零件化身成为了机车厂站进出站口的门框。这里不是简单的在一个工业遗址上盖一个地铁站，而是让地铁站本身就成为了工业遗址的一部分。据了解，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老厂房机器停转，杂草丛生。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成都市民虎成欢：
5: 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2: 成都市民李安：
6: 我之前来过一次攀岩，然后我觉得这边环境不错，所以这次我想过来逛一逛，然后拍拍照什么的。
7: 怎么来的？
6: 坐地铁来的。因为17号线它可以直达这边，然后我住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地铁站过，也挺方便的。
2: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地铁机车厂站，老厂房活络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
8: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9: 爱自己

0: 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美债收益率上行，隔夜美股及今天亚太市场都有调整表现，而 A 股呢是相对抗跌。今天除了主板上证综指震荡后小幅收跌，多数指数低开后是低开高走收红盘，半导体、新能源再度成为市场主流热点，蓝筹阵营中的白酒也展开反弹。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从下跌超过28点，到收盘是仅跌7点，跌幅0.18%，收在4162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141点，收盘收平收在15569点。创业板指涨0.34%，收在392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3.2%和3.21%。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9537亿，其中上海市场13589亿，深圳市场是15948亿。涨跌比上海市场783家上涨，比1532家下跌；深圳市场是838家上涨，比2049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分别以3%和2%以上涨幅领涨。电子、能源、金属、非金属材料涨1.5%左右。光伏设备、白酒、小金属涨幅也在1%到0.5%之间。调整前列是电力下跌超过-4.7%，文化传媒、教育、通信服务、煤炭开采加工、游戏、IT 服务、软件开发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之声。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想开点啊！
3: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5: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6: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

0: 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爸，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至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0号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当地时间19号，南太平洋岛国

纽埃宣布组建新一届四人内阁。座头鲸以沿固定路线在海洋中长途迁徙著称。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头座头鲸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之间的迁徙距离达1.5万公里，这是目前已知座头鲸最长迁徙距离记录。这一研究报告刊载于19号出版的英国杂志《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此刻提示：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0: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1: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0: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

0: 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今年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与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 是啊，
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 燕之屋晚宴？
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1: 今年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3: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3: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4: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2: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5: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初夏时节，多地的城市绿化带变身花海园林，频频走红网络。在浙江杭州，从西湖沿岸雅致花境到

0: 花镜是城市园林常见的造景方式，采用半自然化植物搭配手法，多沿城市步道、湖畔路边、绿地沿线打造，花草高低错落，兼具自然野趣与观赏美感。这个全长104米、占地434平方米的花镜，沿着西湖游步道缓缓铺开，上百种花草疏密有致，层层叠叠，如同一条柔美的彩色丝带。
1: 杭州给我的感觉是推开窗户就全是绿色，能看到很多的绿植，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吸引我想到这边来多走一走看一看。
2: 都是大口呼吸，氧气很足呢，每个树都种得非常密，很密的，走过一条街都是树，都是一排一排的，很齐，有山有水啊，特别好，
3: 照出来特别鲜艳，特别衬托人更美。
0: 如果说西湖边的花镜是杭州给游客的，只留给本地市民的日常福利，
4: 心情肯定是好的呀。我们感觉一走进来就很大了，看到这个花心情都好得不得了。
5: 这个种花的人太懂这个花了，真的就是艺术家，懂摄影，懂美学的。而且这个花种的又高，高就适合拍人像嘛。这些月季花，还有这个虞美人、格桑花，原本是种在那个高原上面的，那我们不用去高原的，我们在杭州也能看到的。
6: 这些街头随处可见的美景并非随意栽种而成，每一处城市园林景观都凝聚着园林工作者因地制宜的设计巧思，更饱含着便民宜居的建设初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园林设计师在布局植被时都要注意贴合实地生长环境，比如步道旁光照充足区域栽种扶桑、海棠等喜阳花木，悬铃木树荫下则搭配杜鹃、绣球、玉簪等耐阴绿植。西湖景区水域管理处风景园林科高级工程师张敏：
1: 这个花镜定位是冰水地带的林下长效花镜，主要是用了花冠木、木本的以及多年生长效的那个球树根植物混合组搭。那么一二年生的植物，我们在种量上面控制在20%以内，这种就是属于色彩比较亮丽的，进行一个花镜的点缀的这么一个效果。其他的植物品种，我们还是以多年生3年以上生长周期的这么一个植物，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生态长效、四季也有花的这么一个景观效果。
7: 这种以多年生植物为主的混搭模式，在保障美观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养护更换的成本。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这片1.6万平方米的花海，曾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留下来的空地，如今这里混栽了10多种绿植花卉，随着季节更替绽放。当下正在盛开的是虞美人。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明荣：
8: 我们是分层播种的，那么每个花系在生长不同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块的时候会显出不同的色彩。我们就看电影一样的道理，这个一层一层的这种构图，慢慢然后前面开花的谢了，后面的长起来。
7: 此外，杭州的多处道路景观也完成了初夏换新。今年3月，在全网刷屏的郁金香绿化带完成植被更替，鼠尾草、金鸡菊、虞美人等等错落排布，勾勒出流动的多巴胺风景线。沿街铁艺花架上，月季藤蔓顺势攀爬，柔化了城市硬朗的建筑风貌。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程二平：
9: 根据不同区的这个特性，以及它的这个居住在这里的这个市民的这些年龄的特点、职业的特点，以及我们整一个区的这个风貌特点，来布置一些花卉的这个结构以及它的那个特色。西湖它主要的山水是非常好的，所以花卉只是一个点缀和陪衬。像商圈，包括萧山包括有些余杭的新区，那它本身的建筑以及它的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它的建筑也是比较时尚。那像这种地方呢，就会配置一些比较繁盛的多巴胺色系的，感觉有朝气的、热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7: 萧山区迎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立斌：
10: 我们一直在绿化建设，也希望大家能够这种出门见绿啊、推窗见花这样的，所以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很喜欢嘛。
7: 在杭州，除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美景，还有满城盛放的高架月季花海，一路绵延铺展，不仅装点着城市交通脉络，更沉淀出这座城市久久为功的生态情怀。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浙江杭州，车在高架上行驶，感觉是行驶在空中花廊。220万株月季构筑起了这条总长500多公里的空中花廊，而这些在高架上安家落户的月季，都是专业养护团队从景观效果、抗逆性、耐寒耐热性等多个维度层层筛选出来的。余杭区的月季苗圃基地就是这些高架月季最初生长的地方之一，也是其中最大的种植基地。杭州市路桥集团养护人员龙丽萍：
11: 高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首先它这个风很大，行车量也很大，尾气重，尘土是有限的，存水量也有限。当时选择月季呢，其实跟月季它这个植物的这个开花特性也是有点关系的，它能够正常的露天越冬，能够适应高架上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多年下来，杭州高架月季的品种就是已经更新迭代了，种植了有5代，陆陆续续算下来的话，其实有40-50个月季品种了。
0: 为了保障观赏效果，高架月季的养护工作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政部门桥梁科科长金林杰：
12: 市民白天是看不到我们在养护作业的，他只能看到我们白天非常漂亮的花，但是我们背后养护工人的辛苦啊，是后半夜11点半以后早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就全部已经撤掉了。
0: 养护工作人员任建龙：
13: 我们是做到凌晨5点，现在都相当于是2万步以上，辛苦肯定辛苦的了，看到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
0: 如今高架月季花海已成为杭州亮眼的名片，近些年杭州还建成4000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超300处，大小公园覆盖城市生活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园林绿化处处长陈二平：
9: 杭州的园林绿化要跟我们的城市是共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城市可能在扩张，但是我们绿化也要共同去生长，才能让大家生活在具有绿意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让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就是生活在花园里的感觉。
14: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咱们国家的强降雨的范围有所南压，江南、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是明显的增多，局部地区甚至遭遇了特大暴雨的袭击。今天江南强降雨呢向南收缩，华南的强降雨仍然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中西部和北部，还有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江南、华南仍然会有一些强降雨，而与此同时呢，新的一轮降雨呢也会拉开帷幕，从明天一直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还有东北地区呢会出现一轮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而江汉的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则会出现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的过程，而且不少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相比较来说呢，下一轮降雨的强度会弱于近期的这一轮降水的过程，不过呢还是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24号到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出现，这轮降雨呢将会影响南方大部还有北方的西北、黄淮等地，大家呢也要提早关注和防范。再说说气温方面，受到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今后3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暖湿气流非常的强盛，所以气温大多还是保持跟常年同期相近甚至是偏高的水平。那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呢，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可能还会有高温快速的发展，也需要大家提前的防范。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郭鹏。
6: 好的，李可亮。
14: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

拖延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要立足赓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 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 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 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

0: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1: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公安部今天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0: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那么，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2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2分局局长郎俊义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3: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2: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3: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金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10人追究刑事责任。
2: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

0: 金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金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1: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2: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带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公安机关坚持严打犯罪户企，始终保持对亲企经济犯罪零容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江苏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周宇介绍，公安机关坚持严打犯罪户企，始终保持对亲企经济犯罪零容忍。
3: 2025年以来，采取集中研判、专案攻坚、全链打击等形式，立案查处亲企经济案件3700余起，为企业避免经济损失10亿余元。以执法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一体推动竞争案管工作制度化，规范涉企执法行动常态化，执法队伍建设专业化，切实让法治成为民营企业创业兴业的定心丸。
0: 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1: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立件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4: 今天是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又被无数年轻人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今天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2: 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各地民政部门也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

0: 合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七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2: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3: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1: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地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顶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4: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1: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5: 今天是520，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1: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4: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视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1: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6: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1: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迎红介绍，
7: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1: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 每一次场景质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沾星星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8: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

0: 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

0: 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2: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被我们不断的提及。
2: 嗯，
0: 国家数据局就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2: 最近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4: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3: 张俊清介绍， 套餐上。

0: 长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Token
1: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 智谱等生态大模型。 这是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资源运营生态。
0: 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0: 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国家安全部今天披露，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催缴通知等形式的钓鱼邮件。一旦用户点击链接进入伪造登录页并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以密码错误为由诱导用户二次输入以套取准确凭证，随后跳转至正常页面麻痹用户。获取登录权限后，攻击者便会定时登录邮箱窃取敏感邮件。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指导相关人员对其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路由器是整个网络的大门，一旦控制了路由器，相当于控制了数据流量的交通枢纽。
4: 第一呢，是利用漏洞，很多的老旧路由器呢长期不升级固件，存在公开漏洞，攻击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扫描批量入侵。第二呢，是入口令密码，甚至呢一直用默认密码，黑客呢用自动化工具几秒钟就能撬开。第三呢，是开启远程管理，有些用户为了方便打开了远程登录功能，相当于把家门钥匙挂在了门口。第四呢，是供应链与后门风险，部分设备长期停更后，安全补丁没人维护，风险呢会持续累积。攻击者控制路由器后，并不一定立刻干坏事，而是把它当成跳板机，隐藏真实来源，再去发送钓鱼邮件、跳转恶意网址、窃取登录凭证等等。
3: 在披露的案件中，调查发现相关路由器使用人并未发觉受控情况，仅感觉相较之前出现了网速变慢、频繁掉线、自动重启等问题。这些现象与路由器老化、网络波动有什么区别？普通用户如何快速区分，避免误判？刘兴亮表示，
4: 普通老化和被入侵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化通常是稳定的差，被攻击呢往往是异常的变。比如呢，以前一直正常，最近突然频繁掉线，还有呢，深夜网络异常活跃，还有这种 WiFi 名字、DNS 配置、后台设置莫名被改，你的浏览器可能会突然跳转到陌生页面，后台出现一些陌生登录的记录等等，这些呢都值得警惕。还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重启光猫联系运营商后，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多个设备同时异常，那问题大概率不只是网络波动。
3: 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如果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路由器被入侵沦为窃密帮凶，个人和相关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5: 对于毫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对于单位用户，这里面需要注意到，单位作为网络运营者是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如果单位毫不知情并且没有过失，那么原则上不予处罚，但是应当配合国家机关进行整改。而如果没有尽到网络安全保护的义务，比如说没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的，可能构成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面对的是行政处罚的后果。而如果单位用户明知被入侵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将会构成违法。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选购路由器时，尽量选取安全等级高、仍在运维有效期的正规品牌产品，为路由器管理后台与 WiFi 网络设置高强度密码，并定期更换。 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升级更新系统固件，关闭远程管理等非必要功能。遇不明原因的网站跳转、 WiFi 配置无故变更、管理后台登录异常等情况，可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管理密码及 WiFi 信息。发现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及时进行举报。吴沈括表示，重点单位在网络安全、数据防护方面应压实法定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5: 对重点单位，特别是能源、交通、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法的法律规定，还包括应当严格履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从责任角度来讲，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技术防护、供应链管理三大责任内容，构筑全流程全员的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6: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

0: 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今年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大国外交最前线和中俄媒体同行们在现场共同见证。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又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欢迎仪式后首先进行小范围的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会来到东大厅继续进行大范围的会谈。因为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部分照例还是向媒体开放的，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媒体的同行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那在刚才的小范围会谈当中呢，我了解到习近平主席向第25次到访中国的普京总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再次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普京总统。那我想起这次访华前普京总统首次发表视频讲话，他也表示很高兴再次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大家看到中俄两国元首不约而同地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对方，那从这样一个细节当中，我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俄元首的这种互信和近些年保持的高频的战略沟通，这正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的体现。中俄两国元首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部分呢已经结束了，现在大范围会谈继续在东大厅闭门举行。在刚刚的开场白部分当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习主席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那今年呢，大家知道是中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今年继续中俄战略 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现在这个友好合作条约要继续延期了，今年还是中俄。

0: 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关系的战略自主性始终是非常鲜明的，所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俄关系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那么从目前全球的维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之下，越发需要中俄保持战略稳定。可以说现在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的中俄元首的会谈，是一次在关键的节点上进行的承前启后的战略对表，每一项议题都会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而每一项成果也都会决定着未来全球的走向。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呢，我们稍后来聚焦各地的雨情，马上回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酿，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今天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晨。小晨，请你来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相比昨天的大雨倾盆呢，今天的天气是放晴了，给这个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受滑坡影响最大的区域救援是提供了有利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也了解到，昨天前往铁索岩村所有的路基基本上是都被损毁了，因为当时呢是有两个村庄全部的是处于失联的状态，那么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到村庄里，然后掌握村庄里面的信息。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把车开到了就是开不动的地方，然后才选择了徒步。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也大概是走了有20多公里才抵达了铁索岩村摸排了情况。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是先用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和7只搜救犬对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搜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有生命的这个迹象。那么此外呢，现场救援力量呢除了消防人员以外呢，还有中国安能贵州基地的17人救援队伍，他们负责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完成现场的搜救及行动不便的村民的转移。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1:01左右，现场救援人员呢接到村民的求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这个转移。那么此次救援的这个难点呢，在于要背着老人徒步通过120米长的这个滑坡危险路段。那么受连日降雨和这个前期山体滑坡的影响呢，这片区域的路面呢是非常泥泞，土质非常松软，行走呢是十分的艰难。那么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分工，然后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那么是2名队员呢在前面小心翼翼地铺设木板，一点一点地打通这个安全的通路。那么1名队员呢是

0: 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小型的这个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清理，尽最大的可能把失联人员找到。那么目前现场的抢险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小陈。
2: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今天呢，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两次3级以上的地震。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救灾工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3: 好的，李明。现在呢，现场是余震不断，就在一个小时前，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前，4:23左右，我们是感受到了一次比较强烈的地震，那持续的时间大概有五六秒钟。那我们是在这个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政府的8楼会议室，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晃动。我们发现，那这次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幼儿园是迅速的组织了孩子们的撤离，从地震发生到孩子们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看了一下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十秒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灾区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探访。那这里今天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的雨，道路是非常的湿滑。我们看到镇子上是有不少的这个挖掘机这样的大型的机械作业设备正在作业，他们正在对一些危险的房屋进行拆除。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屋是倒塌，然后很多的房屋的院墙破裂，然后所以说这些个危险的房屋其实是需要尽快的处置，然后以免造成额外的危险。那我们了解到现场还是有这个余震坍塌这样的风险的因素，所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已经是不允许再进入，现场设置了多道的关卡。目前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是从太阳村镇的上等村转移到了这个柳南区的区政府。那在原来的指挥部，也就是上等村的村委会门前，我们发现广西地矿局的这个抢险队伍，他们正在用这个探地雷达对村委会门前的这个道路进行探查。工程师卢胜辉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两次的 5.2 级地震之后呢，这个路面是出现了坍塌。在应急回填之后，今天早上3.6级的余震呢，又导致修复处再次的塌陷。那经过探查发现，这个塌陷处周边的路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所以他们初步判断地下的这个空洞情况比预想的可能会更大，所以他们正在抓紧的探查。
2: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地震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群众转移安置的最新进展怎么样？
3: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太阳村镇这个上等村，此前一处安置300多人、搭设30多顶帐篷的安置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是正在拆卸帐篷，里面安置的这个人员也已经是撤走。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员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向这个柳南体育园转移，因为那里场地更大，离震中更远，安全等级更高。那我们了解到，受持续余震和降水的这个影响，在统一的指挥下，太阳村镇的多个原有的安置点是进一步的后撤，整体转移到更安全的这个柳南体育园集中安置。太阳村镇这个宣传统战委员韩芳华就告诉我们说，此前呢，全镇有4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这个余震不断，房屋倒塌，还有山体落石、地面塌陷的风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要尽快的撤离。目前呢，这个镇子正在逐户的动员，引导群众到新的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尽快的离开危险的区域。那我们注意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抢险队伍都在争分夺秒，全力的保障这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在现场会持续的跟踪，然后及时的发回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2: 好的，谭震。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

0: 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的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3: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2: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3: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4: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3: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5: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3: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4: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叫自然鲜香，口子叫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石然。
2: 你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路面湿滑，哈姆高速的哈尔滨到阿城之间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与此同时呢，在山东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荣乌高速的东青到蓬莱西，蓬西高速的烟台段，西岗区疏港高速、沈海高速的烟台段，以上路段的双向道路目前呢是限制2克EV车辆上道通行，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到青海，省道104线西塔路段南川工业园区的出口附近8000米处，塔尔寺前往西宁方向的超车道封闭，超车道施工已经结束，目前呢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还是要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陈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石然。
3: 我们再来聚焦全国的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普遍有中到大雨，在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广东的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事实上呢，这是南方两轮强降雨无缝衔接的状态。明天开始到23号周六，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咱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也会北台，中东部地区呢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不仅在江南华南，南方的四川盆地、江汉南部、江淮等地也会相继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也会陆续的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所以明天江南华南雨大的同时呢，在四川盆地、四川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和西部等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那其中陕西西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提醒大家呢都要做好防范。而北京、天津在周四晚上到周五呢也都会有降雨出现，对于北京来说呢，这次降雨过程的持续时间不如刚刚过去的周末，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22号周五的早晨前后，从量级来看呢也不如刚刚过去的那次过程，这次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黎明。
3: 好的，李可亮。

0: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1: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刚发布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消息，中方能否介绍此访有关安排，如何看待当前中塞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至四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四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20号发布声明警告称，如果伊朗再次遭袭，战火将溢出中东地区。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没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狠狠一击，以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计划和人事管理处负责人谢伊塔耶布20号表示，随着首批服役期缩短至30个月的士兵将在2027年1月退伍，以军的人员短缺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显著加剧，军队的缺编人数预计很快将从1.2万人上升至1.7万人。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达到31.8%。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俄两国元首今天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大国外交最前线也在现场再次见证了中俄关系的又一重要时刻。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呢是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中俄两国元首在结束大范围会谈之后呢，会来到这里共同出席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并共同会见记者。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都已经进入了新闻发布厅，而媒体的同行们呢早早就已经等在这里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次和中俄两国元首面对面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来获取普京总统这次访华到底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刚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见证了中俄关系的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双方20项合作文件，包括经贸、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还将发表中俄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呢也共同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可以说成果丰硕。而这些丰硕的成果也是中俄关系又一次重要的提质升级的体现。那习近平主席在刚刚共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在他与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实现中俄关系的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4点意见，也就是说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这确定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稀缺资源，而中俄关系的这种稳定、互利、可预期的确定性就显得尤为可贵。那今年2月4号，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举行视频会晤的时候，就确定了今年上半年的这次访华。我记得那一天呢，正好是中国24节气中的立春，而明天是中国24节气中的小满。立春是破化新蓝图、开始新的播种的时候，而小满应该是收获的开始了。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7: 告注意，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8: 明白。
7: 酒泉，
9: 明白。
7: 青山，
10: 明白。
7: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1: 零号报告。
7: 零号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9: 酒泉报告。
7: 酒泉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12: 青山报告。
7: 青山讲。
12: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4: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的，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1: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1: 是，那么从今天开始啊，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 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三四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6: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呢是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今天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1: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8: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10: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17: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8: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地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18: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8: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19: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8: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 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20: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8: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21: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8: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2: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公安部今天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8: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3: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义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24: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23: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24: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季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 共十人追究刑事责任。
23: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刑事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

0: 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1: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带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1: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利剑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召开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共青团全国县委17届四次全会召开；星光聚贤才，教研促成长。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召开县政府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安全生产、防汛防洪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做强比较优势，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以谢高华式老干部为标杆，厚植为民，造福除新，弘扬真抓实干作风，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善做善成，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刻吸取湖南浏阳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警钟长鸣，举一反三，紧盯消防安全、水上安全、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从严从实开展安全风险研判与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防汛工作事关大局，不容松懈，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防胜于救安全理念，靠前部署、抢前备战，牢牢把握汛前关键期，全覆盖排查整治水库塘坝、河道沟渠、城市溢涝点等关键部位，消除风险隐患。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响应，备足物资力量，建强抢险队伍，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确保实现安全度汛。会议审议了吉林前郭查干湖渔文化系统传承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关于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的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曹伟、王东新、高阳、朱明达、张秀明、关云鹏、刘大伟、郑典参加会议。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县委15届十次全会和团市委6届八次全会部署要求，5月18号，共青团前郭县第17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团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到会监督指导。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在县委和团市委领导下，全县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紧扣根本任务、政治责任与工作主线，深化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在思想引领、服务青年、助力发展、从严治团上取得阶段性成效。过去一年，团组织围绕全县发展大局开展返家乡实践、青年志愿服务、思想引领等活动，组织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化传承、冰雪经济等一线，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全国全面振兴关键之年，全县各级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共青团的全面领导，对标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抓实思想引领，深化青年大学习，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要服务发展大局，立足本地特色，围绕查干湖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青年创业就业搭建建功平台，要深化基层改革，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团组织凝聚力和服务力，要聚焦青年急难筹盼，做好学业就业、权益维护等服务，要从严管团治团，建强团干部队伍，锤炼过硬作风，锻造忠诚担当的青年工作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 全国县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团市委6届八次全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共青团全国县委17届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和全国共青团2026年工作要点，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共青团全国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各乡镇、街道团委书记、各县直团工委负责同志、各中学团委主要负责同志、团属社会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日前，县第5高级中学举办吉林省高中省级教研共同体系列主题教研活动暨第11届星光奖活动。黑吉两省多所学校的教师齐聚一堂，以课为媒，共探教学新路径。活动中，生动鲜活的星光课堂成为焦点。课堂上，教师将主导权交给学生，通过互动讨论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活跃的氛围让知识传递更高效。学生们在参与中深化理解，收获颇丰。县第5高级中学学生宋佳璐：
1: 在课堂上，老师的展示生动形象，课堂的氛围呢也十分活跃。老师将更多的讨论权和课堂的主导权交给我们学生手中，能够让我们更能用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并最后解决问题，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师传授的知识。
0: 除了课堂展示、教研论坛、互动研讨等环节同样精彩，来自长春汽车经济开发区第6中学的教师杨雪晴分享了收获，认为活动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星光汇聚，智慧碰撞，这场教研活动不仅是教学经验的分享，更推动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共融共通，为提升我县高水平教育教学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地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近日安华农业保险全国支公司工作人员走进洪泉乡，开展2026年农业保险承保专题培训，把最新的惠农保险政策送到基层。培训现场，洪泉乡各村村干部早早赶来，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安华保险工作人员围绕今年种植业保险的承保险种、保费标准、投保流程和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为了让村干部听懂政策，回去能跟群众讲明白，工作人员把复杂的条款翻译成大白话，结合往年理赔案例，重点说明了保什么、怎么保、受灾了怎么办，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安华农业保险全国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刚：
2: 目前2026年全县种植业保险承保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今年承保的险种主要涵盖玉米、水稻、花生和大豆四大类，其中玉米、水稻执行的是完全承担保险，保障水平更高，保费大头由财政承担，农户自交部分很少。比如说玉米完全承担保险，农户每亩只需要交纳保费12.75块，大豆、花生则更少，每亩只需要承担2.4块，真正实现了花小钱防大险。投保过程中有几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一是必须按实际种植品种和面积投保，不允许虚保、冒保、串保，也不允许只选择受灾地块投保。二是投保必须是实际种植人。
0: 村干部们边听边记，对重点信息拍照记录。安华保险工作人员还设置了答疑环节，对大家提出的投保面积核对、流转土地权属证明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气氛热烈。农业保险是稳定农民种粮预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屏障。近年来，安华保险全国支公司持续下沉服务，把承保政策讲透，把投保流程理顺，通过政策培训将惠农政策精准传递到每家每户，从要我保到我要保，农户投保积极性越来越高，为全县农业生产系上了牢固的安全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秉熙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4: Tengirlik bolsa Mongoliya, Turkiyaskin doon xolay.

当朝阳穿破云层，当城市渐渐苏醒，古老神秘的查干湖，绿草无垠的查干花大草原，悠扬动听的马头琴声，热情奔放的草原人民，与您一起向未来。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

0: 万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叙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
1: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 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贻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 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

0: 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

0: 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紿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7: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6: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8: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成明镇前所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9: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8: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

0: 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醒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 保持着友好和

0: 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卖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

0: 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2: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0: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

0: 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30，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地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顶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我们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5: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视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5: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2: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迎红介绍，
7: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2: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1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1: 上回书说到，银几太岁雪天王贾父贾俊文闯出了先锋关巨无霸大营，没想到刚一出营，对面三齐王大刀苏宪到了，贾父可顾不得后边巨无霸追了，三齐王大刀苏宪大刀往下一砍，贾父呢想拿画杆方天戟上面的月牙子把三齐王大刀苏宪的刀背裸着。按说三齐王大刀苏宪武艺高，他撤刀来得及，可是他坏，他诚心把刀停了这么一下，就让画杆方天戟把这刀被裸住了。为什么不应该裸住？两个战将动起手来，不能家伙把家伙给咬住，两个人家伙一咬住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老奸巨猾的大刀苏宪，他让贾父裸住刀背，他知道贾父想让他把刀撒手，三齐王苏宪心说那可办不到。三齐王劲儿大，他想连人带马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拉着贾父走，贾父心说你想拉我走那是休生妄想，两只手压住画杆方天戟，浑身的力气就借着马的劲儿，唰， 这批鳌头狮的登山穴也站住不动了，两匹马全都不动了，两个人争执不下。贾父心中可琢磨呀，两个人在马上动手，家伙跟家伙咬住了，不管谁输谁赢，这可都危险呐，而且后边可有先锋官巨无霸追我呢。要是没有先锋官巨无霸，贾父单打独斗他是不怕三秦王大刀苏仙咬家伙，可现在不成啊。贾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在这时候，苏仙身背后有员战将，他看见便宜了，他往前一催马，把手中刀一挂，伸出手来抽弓拔箭，刃口填弦，把弓拉开了，嗖，射出一支箭去，这支箭就奔着贾父的梗嗓咽喉射来了。这支箭射出去了，这时候巨无霸已然催马追到贾父的身背后，贾父你跑不了了，和善板门大刀往下就劈。这也就是贾父贾俊文，要怎么身为大将，上古人下古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没能耐差一点都不成。贾父手中的画杆方天戟被三秦王大刀苏仙刀咬住了，旁边吧嗒一声射出一支箭来，贾父听见了，后边唰刀带风声，这刀也下来了，千钧一发呀。说书迟真是快，就听扑通一声，一员战将坠马了，跟倒了一面山墙相仿，摔得贾叶擦楞楞直响。坠马的是谁呀？不是贾父贾俊文，因为贾父高啊。就在这危险时刻，他听见弓弦吧嗒一响，两只手压住了几杆，人唰往后一仰，这支箭嗤由打贾父脸上过去。贾父既躲了箭，巨无霸大刀往下一砍也没砍着，可这支箭正好射在先锋官巨无霸的右肩窝下，砰！疼的巨无霸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射箭的战将一看吓坏了，没射着悍将，反而射到先锋官巨无霸的身上，吓得他拨转马头就跑，心说可千万别让人发现这支箭是我射的。巨先锋要知道是我射的，还跟我玩得了吗？这时候苏仙一看巨无霸坠马了，他也害怕，他一害怕他就松劲儿啊。贾父借这机会直起腰来，啪，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一摔，这画杆方天戟就把三秦王大刀苏仙敞开了，马往前一催，直奔北边就跑。巨无霸人已然摔在地上了，大刀擦手了，这匹马也落了荒了。巨无霸得追自己战马，他可就顾不得追赶贾父了。三秦王大刀苏仙一看，坏了，我得追呀！他拨转马匹，一马当先，后边十几员战将还有亲随跟着，这几十匹马往下苦苦的追赶贾父。三秦王苏仙高声喊嚷：“汉将哪里走？”贾父心中着急呀。他怕到了昆阳城下有敌将追，那么城中的邓大帅就不能开城门了。贾父真着急，听声音，三秦王大刀苏仙离着自己也就一箭之地了，眼看大功告成了，不能让三秦王追上自己。贾父想到这儿，把手中画杆方天戟往马上一挂，左手一伸，由打撒袋里扽出宝雕弓，右手由打箭壶中抽出一支雕翎箭，刃口填弦，一回头，弓弦响出，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贾父射箭是百

800中，这支箭砰就射在三齐王大刀苏宪的身上，扑通一声，哗楞楞楞，三齐王苏宪就打马上掉下去了。苏宪后边的战将全都吓坏了，一勒马，看着贾复不敢追了。知道贾复不但武艺高强，剑法也确实厉害，这些战将不敢追了，赶紧下马把三秦王苏宪救走，回归大营。贾复一看没人追自己了，放心大胆的够奔昆阳城，人急马快，眨眼之间贾复到了城下，勒住坐骑往城头上一看，只见城上黑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贾复觉得奇怪呀，我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喊杀连天，城中的汉将得听见呐，要听见我的声音，城上头得有兵有将啊，怎么城上的连点灯亮都没有啊，没有人声，难道说城中的汉兵汉将都没有了吗？贾复觉得十分奇怪，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么昆阳城中元帅邓禹到底怎么样守的城呢？刘秀君臣五人走了，城中只有70天军粮。什么时候？正是严冬季节。元帅邓禹就指挥兵将往城上头运水，泼水成冰，把昆阳城冻成冰城一座。王莽的兵将没办法攻城了，只好等着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攻吧。邓禹是为国尽忠，昼夜防守，王莽的兵将也是小心守营，防备汉兵偷营劫寨，两方人马严加防范，可是没有动静。转过年来二月，天气暖和了，王莽的元帅三齐王大刀苏宪传下命令，东西南北各调10000大兵攻打昆阳，40000兵响炮擂鼓冲出大营，攻打昆阳城，人声呐喊鼓噪而进。等到了城下，云梯手竖云梯往城上爬，城上的汉兵早有准备，等敌兵到了城壕之下了，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的打，噼嗤啪嚓乱砸乱打，打得王莽的官兵是头破血流，筋断骨折，横躺竖卧，东倒西歪。虽然如此，王莽的兵将还是继续往上爬城，由打陈时一直攻到魏时，城上头没死几个兵，可城下头死尸狼藉，王莽的兵将死伤了好几千。可是王莽的兵将还得想办法攻城啊！邓禹在城上指挥得法，敌兵不能得逞，苏宪只好撤兵回营了。邓禹就派耿冲、耿衍、王伦、王霸四员战将分为昼夜两班把守南门，派陪同、戴尊、李忠、任光四员战将分为昼夜两班把守东门，马成、房凯、殷文、殷武四员战将也是分成两班把守西门，冯毅、葛延、景丹、陈俊四员战将也是分成两班把守北门，让朱友、任尚、傅遵三个人巡查街市，稳定民心。这天守城的兵将向邓元帅禀报敌兵出营，往护城河外头堆放口袋，邓禹亲自上城观瞧。啊，邓禹明白了，敌人是想一方面攻城，同时呢把这口袋落起来，在口袋上边往城上头射箭，汉兵有了准备了。邓禹立刻传令，让东西南北四面每方面都准备200藤牌军。等汉兵准备好了之后，城外头王莽的官兵在护城河外头就整整堆了一圈的土口袋，跟城墙这么高。四面的满军同时响炮，四座大营各出10000大兵攻打昆阳城，而且呢每一面的土堆之上都是500名弓箭手，人人抽弓拔箭，刃口填弦，乱箭齐发。幸亏汉兵有准备，这藤牌军举着藤牌，这箭射在藤牌之上纷纷落地，城底下王莽官兵呐喊声音抢着

城，也被汉兵用弓箭、棍木、雷石打得伤损无数。三齐王大刀搜箭，原来想着汉兵顾得了箭，顾不了攻城；顾得了攻城，顾不了箭。没想到人家有防备，王莽的兵将又没得手。三齐王苏宪非常生气，传令回营，到了营中又布置下来了。王莽的官兵开始行动了，每营预备几队人马，每队5000，不分昼夜，连环的进攻，攻打昆阳城。昆阳城里头呢，鼓声大作，炮声隆隆，也是昼夜不息守着城。就这样，王莽的兵将就打了4天4宿，结果又伤了10000多人，没打破昆阳。这么一来，城中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都快使光了，汉兵汉将害怕呀。邓禹就让手下兵将查验城中的空房，凡是没人住的拆，什么房梁啊、房船子呀、砖头啊、瓦块啊，全都搬上城上使。而且让兵丁把城内存的大块的巨石凿上眼，用绳子穿上，往下砸打敌人兵将，打下去扯上来，然后再打下去。就这样，王莽的兵将攻了7-8天还是攻不下来。苏宪又想主意，明着攻城不得手，暗中攻城，他就让兵将偷偷的挖地道，有打地道着往城里杀，暗着攻昆阳。汉元帅邓禹在城上看见王莽军营中有几座大帐篷，有兵丁往外搭土，俩人一筐，俩人一筐，搭起来没完了。邓禹明白了，这帐篷里哪这么多土啊，一定是敌人在挖地道，要暗中攻城。邓禹传令了，让汉将汉兵在城里挨着城根用锹用镐挖一道长沟，人多好干活，一天的功夫就把城沟挖成了，3丈5宽，3丈5深。邓禹派10000兵分成4队，每队2500人，拿着斩马刀、挠钩、套索、钩镰枪，不分昼夜小心看着，只要敌人暗入城中，立刻就杀。所以王莽的兵丁挖了7天，挖到城根底下，挖到城沟，不敢再挖了。听见里边有动静了，你就是把地沟挖通了也不成啊，人家城中有准备了。兵将禀报了三齐王大刀苏宪，这位元帅气坏了，又有打雄兵大营中挑选会水的兵将，2天的功夫挑出3000多人，苏宪发给他们水衣水靠，叫这些兵把地道跟昆阳城外头护城河给挖通了，然后呢通进城中的长沟，把水放进去，让这3000水兵各持峨眉刺、挠钩这些兵器，由4面水路进攻，同时外边派人4面攻城，每面是10000兵，炮响鼓响，呐喊声音攻打昆阳。王莽的兵丁等着水军进城，城中一乱，就借机会攻上城去了。没想到攻了半天不见城里有什么动静，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见汉兵又打城上的往下扔死尸。这王莽兵一看这些死尸，一个个鼻孔里、耳朵里全都是白灰，连嘴里都是白灰，都让白灰给呛死了。仔细一看，

喊兵用挠钩往这姜汤里头搭，哪儿有动静搭哪儿，勾住了往上一搭，搭上人了用绳子就捆，然后呢再把它扔到这姜汤之内，灌足了灌死了再往城上运。城上汉兵就把这些死尸往城下的扔，用这些死尸砸攻城的王莽官兵。城内是足往城上运死尸，城上的就猛地往下扔。王莽攻城的兵开始时候还猛攻呢，以为得手了呢，以为昆阳城这回准得乱，好借机会上城。等他们看到自己的水军让人家汉兵用石灰给呛死给毒死了，吓得可不敢攻城了，赶紧后退禀报元帅苏宪。苏宪没有办法，传令撤兵吧。水汉两路都不成，苏宪又让四面营中各派兵丁往昆阳城下扔柴火，乱放火箭，打算火烧昆阳。这回邓禹更有主意了，就让兵丁们在城上用这八斗拴上绳子，由打里边长沟里往上提水，往城外这浇，没费事儿就把柴草给浇灭了。这也怪苏宪呢，你要不把城外的护城河的水灌进城里边长沟里头，那柴火一着，汉兵上哪儿去弄这么些水呀？这回汉兵又抄劲儿又不费力，就把火攻计又给破了。每逢苏宪想出个主意，都被元帅邓禹所破，接连破了十几次，苏宪没有办法，只好不攻了。按照兵书战策的方法，久围则破，干脆软控昆阳吧。什么时候把城中耗得没粮食了，汉军活活饿死在城中了，什么时候再拿这昆阳城？昆阳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啊，所以邓禹呢，早就准备搭配野菜，搭配牲口肉，就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但是时间一长，粮草绝了。邓禹每天都查看着粮顿，他突然发现这囤粮的地方土地陷下去有2尺多深。嗯，邓禹纳闷了，难道说粮草充足的时候能把这地压得陷下2尺吗？不对呀。哎呀，邓禹恍然大悟，如梦方醒，这底下准得埋着东西呢。挖，他指挥粮仓的兵将用锹用镐一挖，挖的不到4尺深，里边有东西了，全都是大缸盖着石板的。兵将们把石板掀开一看呐，喜欢的拍手跺脚，有的全跪下了。上苍有德，苍天有眼呐，这地底下

哪儿的？咱们前面说过，王莽的兄弟昆阳王王立知道刘秀人马要到昆阳来了，他呢就囤积了不少粮食，把粮食埋起来，想着打不过刘秀兵将就闭门守城了。没想到这些粮食留给昆阳城汉兵汉将了，这些粮米够昆阳王维持两年的，粮米便宜汉兵也是活该，汉兵不应该饿死啊。有了这些粮食又支持了一年多，查武陈蒙窦茂到三江去请教兵，就知道四位先锋走了，刘秀还在呢。时间长了，人人心中生疑，都问元帅邓禹，邓禹就跟手下兵将说，千岁是魏

0: 忽然间得报了，昆阳城中遍地生长出一种东西来，青红叶挖出来是红汁白瓤，好像大块的生姜。邓宇让大家伙尝，吃着很甜，煮熟了更好吃。马吃叶子，人吃根，既能充饥，又能喂牲口。可这东西叫什么呢？其实这东西就是白薯。所以昆阳城的兵将全都吃白薯。后来灭了王莽之后，凡是吃过白薯的全都发双响啊，这是后话了。昆阳城中就这样耗的连灯球都不能点了，没有木炭也不能用灯球，连火把都没了。所以每到夜间，昆阳城是黑暗暗，灯火不明。贾富贾军文以为城中的汉兵汉将都饿死了呢，可把贾富急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汉元帅邓禹带着忠勇的汉兵汉将在昆阳守了两年多的时间，城中什么都没了，连灯油全都耗尽了。这天元帅邓禹刚刚吃完了晚饭，忽然间就听见昆阳城南炮鼓震天，人声呐喊，就如同山崩地裂，地覆天翻一样。邓元帅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赶紧带着将士儿郎来到南门，上了城了。手扶着城墙以定护身栏，往南边敌营仔细观瞧，就看见敌营中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白昼，喊杀声音传到城上。邓禹就跟众韩将说：“众位将军，你们看，敌人并没有攻城，他们大营这么乱，可能是救兵到了。”元帅说出这几句话来，众韩将全都乐坏了。被困昆阳两年，孤城一座，多着急呀！现在听说救兵可能到了，大家全都往南边敌人大营瞧着。耳朵听着声音，这声音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听着听着，声音就没有了，不乱了。只是城下有马踏銮铃的声音。来人了！邓禹一低头，冲着城下问：“城下是什么人？”贾富贾军文听见城头上有声音了，一抬头：“请问城上答话者何人？”“本帅邓禹。”“哎呀！”贾富心说：“待我谢天谢地。”邓禹赶紧让人看灯火伺候。

没有灯油了。这兵丁就拿着松木的房船子，用着铁链子咬住，点着一头，这火苗窜起来也有一尺多高。把这点着的房船子由打城上往下细，借着火苗照得很亮啊。邓禹跟众韩将往下一看，有一员大将乘坐一匹骏马，手中擎着一条画杆方天戟。这员战将周身是血，血染征衣，连人带马滴滴答答都往下流血汤啊。邓禹不认识，请问你是何人来至昆阳？贾父在城下抬头观瞧，邓元帅，草民贾父奉汉太子殿下之命前来报号，如今汉太子殿下由打三江搬来30万救兵，在城南扎下大营，备下一件公文，派我前来下书。哦，贾父，你为什么自称草民？元帅，难道您忘了吗？想当年奸臣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汉太子殿下不是跟元帅您同入长安吗？草民还记得当时有5位将军，马成马将军、王霸王将军、冯异、耿冲、耿眼3位将军，你们几位逛古洞祠，我跟王霸将军打死了恶霸进阶太岁张龙，我贾父被官人拿去问成了死罪，汉太子千岁求吏部天官窦融把我搭救了，我贾父到了连升殿内拜谢汉太子千岁的时候，曾跟邓大帅你见过一面，在那个时候我贾父曾向汉太子千岁说过，将来千岁如若兴兵讨贼灭王莽，我贾父愿效犬马之劳，如今汉太子千岁又打三江搬来30万救兵，路过双槐岭，我在双槐岭投军，汉太子封我引战左将军之职，我贾父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所以寸职未受，故称草民。邓禹听贾父一说，全都想起来了。邓禹心中暗想，不错，他说的太对了，当初是有这么回事，自己在古洞祠内还见过贾父力举千斤顶，不过这可是杀人的战场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如果这个贾父贾君文是个君子人还好，倘若他要是个小人，贪图王莽的富贵，假装好人来榨取我昆阳城，也说不定啊。邓禹想到这儿，突然间想起当初汉太子殿下带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到三江请兵的时候，自己曾经把一壶剑给了主公刘秀，而且跟主公说好了，日后主公搬来救兵之时，派个面生的战将前来昆阳报号，必须由我邓禹一支凋零剑为凭证，我就可以把他放进城中。对呀，我可以问问这个贾父，他有没有剑？有剑便真，无剑便假。想到这儿，邓禹就问贾父：“贾父，你来叫昆阳城有没有凭证？”邓元帅：“有剑一支，可为凭证。”哎呀，邓禹高兴极了，来来来，快把剑献上城来。马上有兵丁用绳子就系了个筐，里边坐着一个兵，城上兵就把这筐子往下放，放到了城根底下，然后有人就放下吊桥，贾父就催马过了吊桥了，筐里的兵又打筐里出来，走到贾父面前，伸手跟贾父要这支凋零剑，贾父伸手又打壶中取剑，取出了一支，一看剑杆上写着3个字是雪天王，又抽出一支，再一看还是雪天王，抽一支雪天王，抽一支雪天王，贾父一赌气，噌的一下把一壶剑全都抽出来，更

根剑上全都是雪天王，并没有刘秀给自己的那只凋零剑呢。城上元帅邓禹跟众战将借着火苗往下观看，看贾父找不着这支剑，全都纳闷。邓禹就问贾父啊，千岁给你那支剑呢？哎呀，贾父忽然间想起来了，三齐王大刀苏显追赶自己，眼看快到城下了，自己曾经抽出一支箭箭射三齐王。我贾父太粗心了，准是把千岁给这支箭射出去了。哎呀元帅呀，只因为敌将追我，我用箭射把汉太子千岁给我那支箭射出去了。哈哈，邓禹冲着贾父贾君文一阵冷笑，贾父啊，你敢来扎取昆阳城吗？来，给我乱瓦打下。城上的汉兵遵帅令，立刻拿砖头瓦块往下就打。贾父赶紧啪啪啪往旁边一闪，这匹马鳌头狮子登山雪闪出多远去。贾父心中难过，暗暗埋怨自己呀，不应该粗心大意，怎么把这支箭射失了呢？不能埋怨邓大帅如此对待自己，是自己粗心大意，没把事情办好啊。贾父想到这儿，就抬头跟邓禹说：“邓元帅，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请在城头之上等候，我贾父立刻回归三江大营，再向汉太子殿下千岁要一支元帅的凋零剑。我把剑要回来，再回来面见元帅。”说完了之后，贾父把这匹战马往回一圈，把剑全都装在剑壶之内，伸手摘下画杆方天戟，一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呀，过了吊桥就往南冲下来了。贾父这匹马跑出没有多远，就听见正南方哒一声炮响，有打王莽大营中冲出一支人马，就挡住了贾父的去路。谁来了？巨无霸来了。因为贾父到昆阳叫城，三齐王大刀苏显让人叫走往东去了，巨无霸当时把马圈回来，众人陪着巨无霸回到营中，军医官就把他的剑给拔下来，然后给他上好了药。巨无霸心中想，全军统帅寿王王峰是言出法随呀，现在我巨无霸把闯营的汉将贾父给放过去了，我的先锋官保不住保得住，事情不大，命没了可是真的呀。元帅说杀，我的人头就落地了。我巨无霸大仇可还没报呢，估计着汉将贾父到了昆阳城中报完了号，汉元帅邓禹一定给他回文公事，叫贾父回去交令。我可以在营门等候，等贾父回来，我巨无霸豁出性命不要了，我也跟贾父拼个强存弱死，真在贾王。巨无霸拿定了主意，就传下命令，让他的兵将在营门这儿等候贾父，让兵丁在高处瞭望。如果说贾父来了，就让兵丁们放信号为炮。所以贾父刚一回来，离这大营还挺远呢。巨无霸手下瞭望的兵丁就看见了，炮声就响了，哒！巨无霸指挥兵将出来截杀贾父，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起来，千数多兵将左右排开了，众战将压住全军大队，正当中就闪出先锋官巨无霸。巨无霸手持河山板门大刀，高声喊嚷：“汉将贾父，你家巨无霸在此等候多时了，你还不下马收擒吗？”贾父非常生气，抖画杆方天戟往前一催马。

枪一样，这几劲儿就奔着巨无霸扎去了。巨无霸立刻喝刀杆招架，嘡啷一声把这画杆方天戟撞开了。贾父就把气放在了巨无霸的身上，运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戟如同怪蟒翻身，扑噜又扎回来了。巨无霸心说：“好快的戟法呀！”招架是来不及了，万也没想到画杆方天戟二次要扎进来。巨无霸赶紧把身子一躲，想闪过这几尖，闪得稍微慢这么一点，这贾富吉也是快了，嘎巴一声响，这大戟的月牙子就把巨无霸右胳膊上的挂甲钩环给挑断了，唰的一下这甲叶子就下来了。两匹马一冲过去了，巨无霸一看挂甲钩环挑了，丝绦可没断，这片甲全都嘟噜到自己手腕上了。如果巨无霸能把这片甲叶子甩在地上也好办，没法甩呀。这时候贾父圈马回来了，倒画杆方天戟扎又扎过来了，巨无霸可就顾不得甩这片甲叶子了，这样跟贾父二马盘旋杀在一处。贾父这回占点便宜，因为巨无霸右胳膊上这片甲叶子他碍事啊，一抬手哗啦啦，一露手哗啦啦，所以贾父招招进逼，就不容这功夫不让巨无霸把这甲叶子甩了。要是论他们两个人的武艺，巨无霸也确实数得上天下第一第二了。一来他是受了一箭之伤，这胳肢窝有伤，刚刚上好了药，他疼啊，不方便；二来是这片甲叶子真叫碍事，这样巨无霸能耐就减下几成。两个人是各不相让，拼命死战。昆阳城上的元帅邓禹跟汉兵汉将全都看见了。邓禹瞧清楚了，贾父跟巨无霸杀到这般光景，就估计贾父不是奸细扎成了，是真的前来报号。可是离得那么远，再想把贾父叫回来是办不到了。邓大帅再着急，只好跟着众韩将在城上瞧着。贾父把这条画杆方天戟施展开了，就如同银龙戏水一般。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遮拦挡架封得很严，毫无一点破绽。贾父啊，生气。要不是三齐王大刀苏宪追我，我何至于把这支剑丢了？他就把这气全都撒在巨无霸身上，拼命死战，他就忘了回去取剑的重任。邓禹看出来了，邓禹替贾父着急呀，来，勒动崔战鼓。元帅一声令下，将士二郎勒动战鼓，不不不不，战鼓一响。贾父贾俊文听见了，哎呀，对呀，我得赶紧回去取剑。贾父明白了，虚点一挤，拨转马头往南就走。巨无霸把大刀一举，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拦住！王莽的兵将呼啦一声挡住了贾父的去路。贾父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催马就往敌军大队里撞，手中这条戟一拨，竖着为戟，横着为棍，扎挑抽打，眨眼之间王莽的兵将受伤的丧命的就几十个。没等巨无霸追上，贾父的马一冲就进了巨无霸的营门。巨无霸吓坏了，说什么也不能把贾父放走啊，放走我脑袋就没了。他指挥兵将往营里就追，贾父是在这营中走过一回了，再回来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就好办了。底下什么地方埋伏，贾父知道，所以他穿营往前杀，被他扎死的兵将不计其数。他往前杀，一边杀一边喊：王莽兵将听真，今有汉将贾父闯营，尔等要知道银济太岁雪天王的厉害，闪开了！挡我者死，避我者胜。他是随走随动手，随喊几时不停啊。马到处敌兵倒退，几到处雪花四溅，贾父如同生龙活虎，王莽的兵将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

马了，请您催马进营，千岁让您穿营而过。谢千岁。贾父进了营门，一直穿过辕门，再往中军大帐一看，帐内是灯烛光辉，众战将两旁环列，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马援严子陵依然在座，并没有退帐。贾父干嘛去了？带着报号的公文喝出命去了，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到昆阳城去报号。所以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严光、严子陵所有的战将都在中军大帐等着。贾父来到中军大帐外，勒住坐骑，甩镫离鞍下马，把画杆方天戟挂好了，手下亲兵在这伺候着，把马接过去。贾父用手一指，赶紧把我的马匹刷印未料，少时我还要乘坐，遵命。亲兵就拉着贾父的马去刷印未料，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贾父迈步走进中军大帐，刘秀一看贾父浑身上下全是鲜血，就知道贾父肯定在敌人大营拼命死战，不由得心中起敬，就站起来了。贾父赶紧上前施礼，贾父拜见千岁。刘秀立刻用手相扶，贾王兄此去报号如何？千岁，草民贾父跨马持戟杀入敌营，杀得王莽兵将无人能挡。穿过敌营之后，到了昆阳城下，见到了邓大帅跟众战将都在城上。草民请邓大帅传令开城，邓大帅跟我要那只凋零剑，不料我把那支箭失落在敌人大营。哎呀，刘秀一边摇头一边看着贾父，贾王兄，你那只凋零箭失落在何处？贾父就把自己箭射三齐王大刀苏宪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千岁刘秀跟全帐的人一听，无不惊讶。贾父抱拳拱手，千岁，只因为我贾父粗心大意，失了那只凋零箭，邓元帅不开城，说我是奸细大成，命兵丁砖瓦打下，我才圈马回营。刘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拉住贾父的手，贾王兄啊，你可不要埋怨孤家的邓元帅呀，他一个人主持军务大事，受昆阳两年之久，要跟王莽百万兵将斗心斗志，不得不仔细，不得不慎重，如果他要不慎重，昆阳城早就破了。千岁，丢失了那只凋零剑，其罪在我贾父，我怎么好埋怨邓元帅呢？千岁呀，请您再赏我贾父一只凋零剑，我再往昆阳报号。刘秀一摆手，贾王兄，孤家绝不会再给你第二只凋零剑了。千岁，您为什么不赐我第二只凋零？贾王兄啊，你胯下马掌中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一来一往，你看你已然累得筋骨劳乏，你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孤家现在再给你第二支箭，你到了敌人大营跟敌人动起手来，手眼略微迟慢，就有性命之忧，今天不成还有明天呢，等你歇过乏来，把精神养足了，再去也不晚呐。孤家不能用人把人用尽了啊！哎呀，千岁呀，几十万大兵多耽搁一日，就要耗费一日的粮饷。千岁，就请您赏我贾父第二支凋零箭。贾王兄，孤家已然说了，用人不能把人用尽。倘若给你第二支箭，你到了敌人大营。

0: 您出了差错，天下人都得说孤家要了你贾王兄的性命，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给你第二支箭了。
1: 贾父攥宝剑把摁蹦晃，哧楞宝剑出匣，剑搭脖项，贾父要自刎，咱们下回再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贾父贾君文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没想到为了射三齐王大刀苏宪，把千岁刘秀给的这支箭给遗失了，元帅邓禹不开城，贾父杀回三江大营，面见千岁刘秀，跟刘秀要第二支凋零箭，刘秀不能给呀。贾王兄，我不能给你这第二支箭呐，你已然累得受不了了，咱们可以等明天，明天不成还有后天呢。贾父真急了，千岁呀，如果您不给我第二支箭，我就不能再到昆阳面见汉元帅。您不给我剑，您是有爱将之意，但是我贾父贾君文昔日在长安受千岁活命之恩，至今没报，我贾父情愿豁出性命也要报答千岁的活命之恩。千岁，您要不给我第二支箭，我就死在千岁面前。他伸手拔出宝剑，剑搭脖项，就要自刎呐。刘秀是马上的皇帝，幸亏他练过把式，手疾眼快，啪一伸手就把贾父的手腕攥住了。贾王兄啊，你为何如此性烈？顾家给你第二支箭还不成吗？贾父听见这句话，连忙把宝剑入鞘，一躬到地，给刘秀施了一礼，贾父谢千岁。刘秀看着贾父贾君文是心智坚决，不给他第二支箭是不成了。不过这闯营报号都得是在夜间呢，我想主意耗到天光亮了，我用不着拦他，他也就不能去了。刘秀想到这儿，就传下话来，来呀，给贾将军预备一盆水，叫他先静静面，用过酒饭再去。战长军一声遵旨，端过这镜面水，贾父没有办法，摘下头盔，战长军接过去，把头盔上的血迹给他擦干净了。然后贾父又把护心宝镜之内报号的公文取出来，搁在帅案之上，卸去衣甲，战长军就给他擦甲上的血。贾父敬完面以后，酒饭已然预备好了。贾父端起酒杯来，看着千岁，一杯两杯三杯，三杯酒入肚了，然后吃了几口菜，冲刘秀深施一礼，谢千岁。然后又换了一件战袍，重新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整齐，又把报号的公文放在了护心宝镜之内，紧了紧判甲丝绦。千岁，请您再赐我贾父一支凋零箭。刘秀可没办法了，给了贾父第二支箭，贾父接过箭来，让自己的亲随由打马上把箭壶取下来，拿进中军大帐。亲兵 到了外边，就把贾父的剑壶由打马上取下来，来到帐中递给贾父。贾父从剑壶中抽出来五支凋零箭，把刘秀给这第二支箭放在五支箭的当中，六支箭就捆在一块儿了，然后放在箭壶里，交给了亲兵，让亲兵把这箭壶仍然放在马上。帐中所有的人一看，贾父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六支箭捆在一块儿就射不出去了。贾父辞别了刘秀，刘秀、李叔业、马援就把贾父送出帐外。贾父躬身一礼，千岁请回，然后走出辕门。贾父的亲兵在这等着呢，贾父就问呢，我问你，我让你刷印魏六战马，马呢？将军，您的马放了乏了。啊！贾父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心说可坏了。因为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这战马也是一样的受累呀。马跟人不一样啊，这马累乏了，往地上一趴，任凭你怎么拉它，它不动了。急得这些亲兵无计可施，等贾父来了，立刻回禀贾父：“将军，您的马放了乏了。”贾父怎么能不吃惊呢？自己再有多大的能耐，都仗着这匹千里马的大将吴马是寸步难行，现在马放了乏了，怎么去闯营报号啊？贾父这一急是非同小可，他迈步走到自己心爱的战马旁边，用手一扯这马的缰绳，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不但不动，反而把脖子一伸，看着贾父，冲着主人是淅沥沥连声直叫，叫个不止，听着声音这叫惨呐。俗话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马也是累得难受啊。马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他淅沥沥叫唤，那意思告诉主人，我不能再去了。贾父用力扯，扯不动这匹马，急得打这鳌头狮子登山雪。这匹银雪豹豁出挨打也不动了。贾父到此时不由得一跺脚，长叹一声：“银雪豹啊，银雪豹！我早知道你这样，我绝不跟千岁讨第二支凋零箭。”人英雄马不英雄，总是不该叫我贾父成名于天下。英雄气短呐！贾父说到这儿，伸手拔出宝剑，擦楞楞，宝剑一出匣，剑搭脖项，他要自刎。就在这时候，后边有人伸过胳膊来，啪，拿这手就把贾父的胳膊叼住了。贾父回头一看，原来是三路先锋官陈鹏，陈君然。陈鹏是最钦佩贾父了。贾父出来，陈鹏由打大帐请假出来送贾父出营，走出辕门一看贾父要自刎，赶紧过去伸手就把贾父的胳膊叼住了。贾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贤弟啊。说到这儿，贾父回转身形，你看，我的马放了乏了，不能再往昆阳报号，我是着急才自刎一死。大哥，这有何难呢？您的马放了乏了，不能乘坐，小弟的马虽然劣，但是可以乘坐，就请大哥骑我陈鹏的马去闯营报号。兄弟呀、啊，有你这句话，愚兄就成情不过了。陈贤弟，你也是武夫，是汉营的三路先锋，哥哥我要把你的马骑走了，倘若军令下来你也有事，你又骑谁的马呀？你的战马愚兄是绝不能骑。陈鹏摆了摆手，
0: 兄长言之差矣。如果论武艺，哥哥您比小弟我胜强百倍。想当初武考场夺魁，状元应该是兄长的，没有小弟陈鹏之分。兄长把状元让给我，小弟才得以成名。哥哥，天下人知道有武状元陈鹏，可谁又知道武状元陈鹏是兄长您所赐的？而今兄长您昆阳报号没有马骑，您乘坐小弟的马也可以成名，请兄长勿辞。贾父这才点头应允。陈鹏就命手下人把自己这匹千里马追风赶电伯龙驹拉来了，贾父就把自己马上的撒袋跟箭壶摘下来搭到陈鹏这匹马上，又把陈鹏这匹马的缰绳放长了，因为陈鹏身高八尺，贾父身高丈二呢。贾父又把自己大将银鞭也挂在陈鹏的马上。陈鹏抱拳拱手，时间不早了，请兄长快走吧。贾父贾君文冲着陈鹏一躬倒地，贤弟厚爱，愚兄我谢过了。哎呀，贾大哥，你别多礼了，你赶紧闯营报号。贾父这才手持画杆方天戟，任等帮安上马，刚要往前一催马，就听见后边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跑过一个人，伸手就把陈鹏这匹马的缰绳抓住了。兄弟啊，你可千万别去了，哥哥我替你去。贾父陈鹏一看，此人正是大胖子张公张正直。贾父急了，表兄啊，你快撒手，时候不早了。兄弟，你已经往返两次闯营，你累乏了，倘若再去出了差错，可如何是好啊？表兄啊，你的武艺虽然不弱，可你要知道英雄出于少年，毕竟我比你年轻几岁，这马踏敌营闯营报号的事还得我去。哥哥呀，倘若小弟我出了差错，抱月双怀岭有你的弟妹，就求你多多关照。兄长啊，现在你弟媳身怀陆甲，如果他生下个男孩能够接续香烟，哥哥你就拿他当做亲生之子看待。小弟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感激兄长的大恩大德。贾父贾君文说到此处，英雄气短，几乎落泪。陈鹏在旁边真是着急呀，贾大哥你快去吧，凭你这武艺没错，准能成功而回。说着一把就几句话，壮起胆子来，把心一横，双足一点灯，邓科飞虎山往前一催，这匹追风赶电伯龙驹，哎呀哎呀哎呀，催马就如飞而走。大胖子张公估计贾父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张公是放声大哭，兄弟呀、啊，你不应该去了，玉兄去啊，玉兄替你啊。陈鹏就把张公劝回去了。咱们单说贾父贾君文催马来到了兴隆岗上，就听见敌人大营中啪啪啪连声炮响，贾父一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下到兴隆岗直奔敌人大营。贾父是明人不做暗事，他没摘马的銮铃，离着敌人的营门近了，就把这座大营可就有动静了。对面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口令。贾父不答话，骑着马仍往前走。这时候就听梆梆梆梆梆，嗖嗖嗖嗖嗖，乱箭齐发。贾父是催马冒箭而上，用画杆方天戟抖开了拨打敌人凋零箭，就跟拨打劈柴棍一般，这箭是纷纷落地。贾父人急马快就到了营门了，一看敌营营门紧闭， 贾父

0: 化感方天戟一捋，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把化感方天戟往前一扎，咔，两声咔嚓一响，营门就被扎坏了。贾父把化感方天戟一挑，营门挑开了，贾父催马就闯进营门。前边王莽的兵将一看贾父闯营，马上扯起绷马索。贾父化感方天戟几件往地下扎，啪啪啪往上一挑，绊马索就被几件月牙给隔断了。贾父大戟一抡，左右开弓，向敌人劈哧扑哧一路乱打，打的敌兵是四散逃窜。贾父高声喊嚷：“在！”敌人兵将听真，在下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闻，尔等知道贾父的厉害，急速闪开。贾父这一进营，这匹马到哪儿人到哪儿，哪儿的兵将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贾父我又回来了，跟咱们干上了。”二十几万人马的一座大营，人声这一呐喊就如同山崩地裂一般。贾父由打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杀到三道营门，就瞧见对面灯笼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100名兵丁一字排开，当中间一员老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手中一对亮银鞭，后边大灯笼上有字儿：“五营都统制”，正是老将严明压住100亲兵小队。老将严明看见贾父，气得苍眉倒竖，二目圆睁，在马上一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直响：“贾父啊，你好不知进退呀、啊！两次三番来闯我营，你哪里走？”他催马往前，双鞭一摆，歘就奔着贾父来了。贾父的戟多快呀、啊！贾父化感方天戟往前一扎，直奔老将严明的梗嗓咽喉，严明用鞭放出磕，嘡啷一声响，这右手鞭就挂在贾父化感方天戟的大月牙子上，左手鞭他往下一压，打，想顺着戟杆往贾父身上打。这手功夫是使鞭的招数，叫推鞭挂印，厉害极了。严明认为自己准赢了，一手鞭压戟，一手鞭打，他右手鞭挂住戟，左手鞭是准能成功。他哪知道贾父艺高一筹，贾父知道他要使这招推鞭挂印，是诚心放他这个破绽。等双鞭要打算使这推鞭挂印了，贾父两莽一晃，千斤之力开，啪，化感方天戟大戟一抖，愣把这双鞭给震开了。化感方天戟扑噜噜怪蟒翻身，就扎奔老将严明。严明一拧势，嘎巴一声响，这大戟的戟尖就把严明的勒甲丝绦挑断了。战马往前一错，吓得严明是亡魂皆冒，拨马往左营就跑。贾父贾君们在后边追。这回王莽营中的兵将不但让过老将严明，贾父来了，他们也都不往上围了，都知道贾父厉害呀。有的兵将过去想拦，那拦得住吗？贾父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不亚如虎入羊群。走着走着，突然间对面一片灯光特别明亮，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拥着先锋官巨无霸挡住去路。巨无霸手持和善板门大刀，气势汹汹，高声喊嚷：“贾父你看刀！”手中大刀直奔贾父就劈来了。贾父立刻用戟招架，巨无霸立刻往回撤刀，贾父就跟他二马错蹬。这错蹬的功夫，化感方天戟急转打，说打这急转可就奔着巨无霸这后腰扎来了。巨无霸再想招架来不及了，拨马往旁边一躲，贾父一冲过去了。几十员战将往上一拥，想把贾父挡着，贾父抖擞神威，用戟就扎呀， 大戟扎刺挑钩，眨眼之间就有五六个副将牙将落马，驾夫催马过去了。他一想，营中最横的不就是巨无霸吗？你巨无霸难惹，现在我一旦闯过来了，你手下其余战将岂是我贾父的对手？贾父就放心大胆往前走。就这样，贾父催马就快到了粮道了。他往前面一看，二百兵各持长枪在粮道左右排开，贾父要想过去呢，非得从他们当中间走过去。贾父心说，几千几万敌兵都挡不住我，二百兵卒又有何能啊？可贾父万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二百兵是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吊金鳌。贾父不知道书中暗表，他们的梁台官姓徐，叫徐龙，是一次并肩王徐世英的侄子。这叔侄爷俩是揪住了王莽的龙尾巴，才得到这份美差呀。徐龙使的兵刃呢，也是话赶方天戟，而且这人最爱吹牛。贾父闯营一去一返，他听说了，他就跟手下的护粮军说大话：“哼，贾父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十几，我也十几。贾父马踏咱们大营，兵将们拦不住。”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衣裳架子无能之辈，这事儿要是让我徐龙遇见，我准得把贾父生擒活捉。这些护粮军听他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就诚心捧他。将军，你有这么大的本事，那好极了，那贾父来了就看您的了，捉住贾父可位列公侯。将军，您将来要升了官，您吃肉可给我们点汤喝呀。好啊，贾父回来你们马上告诉我。徐龙万也没想到贾父一出一进他又回来了，徐龙哪知道贾父一去一回丢了一支箭，回来又跟千岁要了第二支箭。他听说了兵丁呐喊声音，贾父又回来了，这徐龙可一哆嗦，这贾父怎么报完号他又回来了？嘿，真是冤家对头。这护粮军呢也诚心跟他置气。护粮军来到徐龙面前：“徐大人，那个送死的贾父贾俊文可回来了，您去捉活的吧。”嘿，你们这帮小子啊，成天跟我徐龙在一块儿，还不知道我徐龙的话是听也罢不听也罢吗？我要有那么大的本事，我早就不当这粮台官了。这兵丁啊心里有数，没徐世英您粮台官都当不上，大家伙就诚心挤兑他。徐大人，您呐，这是推其话，您是不肯的为国家出力，就凭您的能耐，没错，您出去吧，准能把贾父生擒活捉。你言我一语，这徐龙被缠得没办法了。好吧，你们要想让我拿贾父也行，咱们是逢强者智取，逢弱者生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要拿贾父，你们可得帮忙，齐心努力，咱们才能成功呢。徐将军，我们怎么帮您呢？您出个主意。好，咱们就在粮台这儿等他。你们二百兵左右排开，手持长枪，我在北头背灯影这儿藏着。贾父来了，你们左边右边一块拿枪扎他，让他顾左难顾右。他要真冲到北头，我拿起暗中刺他的右肋。到底贾父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们铁路时候地下的尴尬的听你多的大疲倦少清香给大家的心里就拿下难第一个等的是你那大王去

哎呀，小姨，别心里有的是我那的安迪里的。忘记了，我那我啥就都叫到卡里斯巴斯，谁都没人心里边呢。云南那把铁路说，阿拉贵说，反正就个那个了。阿拉得都生心里个那把，反正啊，担心了。알아간 쪽은 떠오른다 우리 근더랑 행기 주변

我摸到还是个里几来，嘿，还给呢。摸那么多还是个子，跟我他还个呢。

反正好的是心里好的三件路查哪个好了哎呦恨个不恨高云长黑天呢得到好的记忆了把我的家嘛说起了天里说好的一个哪怕家不得身边啊他的主持人少人呢得到的他的一个哪怕的好痛把那个得那么大阿达门阿拉贵这个女子关云长阿斯林德拉黑人哈拉阿斯林德拉基本上哈拉斯女子阿拉贵少人里等哈拉多少多阿达哥哥中他拉人黑西阿拉哥西昌人一家马拉拉修家好痛是吧把那个地界西里哥是吧黑哈拉地界샵샵디가휴창인자마라라길가다특수인시

找找回恁个恁个家。少人一些，稀里糊涂了，谁也不写个。你们个大哥，爱人也是。后来我们就是什么平东将军个心没见吧？平东将军个都结果那个都是都是一个什么将军？是一个人的把新野跟俺家人的吴秀芬换了个头，那么多很大个。哎，那完了吧？第五就是心里阿么个把东西拿去。我把地这个六十六个，我认不一样，这是根本。另外，到了不是地六十一亩，上大下面个压力不就很大？听起来心里耳朵跟阿不一样，比我大多了，压力心太厉害。比下面大个就送小月就什么李丹的过来吧，是李丹他就不送月过来。哎呀，李丹把那面耳朵那面耳朵给拉小。海尔将军呀，都不是打了了，还是你什么？谁提的那大黑了不？别人给这个摩擦那个力的那把路，我们给这那个的，人家不是腰头个什么干的？人家把八十米也拉个，或是八九十来米，西把路八十多个这个把路是八十公多人把路是力的那会么？这是力的那会儿什么把路？人家不是一把呢？听个嘞，好人心里压力巴拉巴拉去。什么巴斯卡布亚怪，卡布亚吉什么巴拉巴拉达，李丹德乌那个，李丹乌那人，巴拉马尔也不肯到达，昆都瓦尔香格拉苏伊。上恩觉得嫂嫂叫个大嫂觉上得那六笔亚门儿嘎的地路亚门儿我们

进了。嫂嫂也能说，俺那小姑罗拉不得让宝宝，小姑就很干的。媳妇，你屋子那家里给我了那个，拉着了。

阿拉还在哈拉地烧烧给哈拉卷，西德乌那兰黑皮的瓜巴达内桑，苏丹西德塞纳的帅哥，木那木那哈拉塞斯克德巴罗西，特尔乌那土格达瓦卡拉，扎海维哈西乌那达阿克勒阿克金贝，耶努伊索乌那阿巴卡拉乌蒂。东平乡三木都是没诚意，问题转了。哎呀，丞相，你爱多少说？那个黑了吧，俺的黑的吧了不？二个黑的不脱不个，接着得让活呢。二个木的黑虚数的，阿达以后操你说。Himaran, inni herin temdarin tevat, irkhim dhugatu gor hundlat. Utri notan arkaragat, halat aragi patichvegat, shishugi abchishgi patkul senai. Khirva inni alavgatilta, shishugun siskil hitum bat. Hamuk hushyatil irtiman, lubit kharagat ugna.东瓦格斯班德也是怪刘伟巴拉巴拉托斯的巴拉那巴拉巴拉阿里斯的瓦斯拉希玛兰米尼阿拉根德瑞巴拉巴拉那玛托斯阿杜哥萨里恩达斯拉提蒙谢纳拉基卡拉卡尤伊提古尼桑萨萨萨伊克拉巴伊尔基乌尔基提姆巴拉巴拉西尼尔卡提里克纳里阿拉乖Tirgulat abad tirgulat

0: 자, 자, 민니네 이쪽도부터가 자갈차.
1: 우고 허유선아 임친 막식 자갈이.
0: 야나 지금 어이 고름 줄기슨 자갈이시대.
1: 우고 요런 아름다운 바지 안 들뜨게 임쇼. 허이 나스당 비친 죽으로.
2: 이렇게 해놨지 모르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昔日英雄故事会， 今朝调频87.8， 更加丰富， 更精彩， 包你天天乐开怀。 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4: 听众朋友， 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五凤朝阳刀》。
5: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 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事， 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 请听《五凤朝阳刀》， 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缺德18首李明，千灵百怪。他告诉五凤楼说，别看皇上说得好听， 杀杨鹤替我师父报仇，实际不能杀，他在跟咱们玩文字游戏。请想啊，把杨鹤从人世间勾销这句可大有文章啊，所以我想要刑部以查虚实，看看杨鹤是不是压在死囚牢。能吗？五凤楼不信呢，怎么皇上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 就在这阵，江建臣已经来到俩人身后，刚才他们说的话他全听见。凤楼啊，李明不是多虑，我也有怀疑，我要到刑部大牢抗个虚实。天晚之后，江建臣奔刑部大牢，五凤楼李明得了信儿也跟去了。等来到大牢的外边，五凤楼已经回来了，把两个人领到驸马府。 只见钻天鹞子江建臣气壮狗牛啊！哎，朱由检果然跟我们动上心眼了，刑部天牢根本没有杨鹤在押。我问了典狱使，还问了牢头，他们都说杨鹤没在这儿，可能安排秘密地方。走，咱们到皇宫看看去。李明王说：“师傅，您不能去。”

岁新登大宝，喜怒莫测，轻逆龙鳞，必遭横祸呀。反正事已至此，咱们听听消息再说吧。五凤楼也不让去，就这样，江建臣答应。次日早朝以后，老驸马冉兴把江建臣等人请到自己的内书房。哎，本宫实在对不起江三侠呀，须知圣命如天，谁敢违抗？那杨鹤被处以停刑80啊，押赴永安寺代法为僧，面壁苦修。万岁传旨，派礼部尚书亲自前往边陲，启回司马文龙的灵柩回乡安葬。这件事就是这么处理的。江建臣听这话，气的两只脚嘎巴一声把地下方砖踩碎两块。现在可全明白，别看自己和五凤楼李明等人为了保五皇子登基出了那么大力，在当今皇上来看，比那些统兵将帅的分量轻多了。想要仰仗皇上为自己报仇，那是痴心妄想，必须另打主意。一旦他明白了，反倒平静下来，什么也没说。冉兴以为他想通了，也没多言。到了次日，众人向老驸马告辞，江建臣领着五凤楼李明、凌云、曹玉等人陪着母亲扶着外祖父的灵回转承德去了。到了承德，一连三天，江建臣和众人操办丧事。不几天呢，司马文龙的灵也回了。杨碧云和乌念慈哭得死去活来，可江建臣呢，没有哭，好像眼泪已经哭干了。不过他主张从简办丧事，杨氏夫人爱子情深，除去伤心哭泣，一切都按儿子的意思去办。就这样，他安葬了父亲司马文龙，外公老将军杨森。烧头七纸的时候，江建臣、乌念慈扶着母亲，五凤楼等人陪着来到坟地。到这阵儿，江建臣再也忍耐不住了，好像江河决堤一样，放声痛哭啊！哎呀，哭声惊天动地，谁也劝不住，把他娘吓坏了，生怕悲伤过度引起精神失常。江建臣谁劝也不行，哭够了，他自己把眼泪擦干，站了起来，借着劝母亲的机会，点了母亲的昏睡穴，把他娘交给了丫鬟，转身跪在乌念慈近前。前面说过，乌念慈是司马文龙的干女儿，是江建臣的干妹。乌念慈一看哥哥给他跪下，吓坏了，哎呀兄长，你这是何意，折杀小妹了。江建臣凄惨地说，妹妹，20年来多亏你伺候我爹的晨昏，温暖了老人的晚景，

如今我要把娘交给你，望你替杀父之仇耿耿于怀，所以能忍至今天是因为父亲未能安葬，母亲没有安排好，现在两件事都办完了，愚兄走了。吴念慈说，哥哥你放心吧，我一定在母亲膝下尽孝，可是你要多保重，早些回来呀。江建臣点点头，站起身来，退了几步，冲着五凤楼李明等人扫了一眼，你们几个人就住在承德，替我做好善后的事，三天后方准回京，三天之内谁也不许乱动，如果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他废了，听着没有？说着一飘身已经出去几丈远。五凤楼知道三师叔这是孤身犯险，刚想要喊一声，被李明拦住了，别叫了，叫也不会回来的，老人家怕我们也陷进去，所以才下绝令，不要辜负老人的心，我们另想办法。事情真叫李明看透了，江建臣是血性人呐、啊，对五凤楼等人亲如子之，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报仇不难，难就难在皇上向着杨赫圣命如山，杀了杨赫违抗圣命就有杀徒之罪，五凤楼等人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哪能让他们赔进去呢？所以才铁了心肠发下绝令，甘愿孤身冒险去杀杨赫。杨赫在哪？香山，承德离京郊香山呢、啊、不过百里之遥，以江建臣的轻功绝技，一个时辰就能赶到，可是他不着急赶路，得等到京城中万家灯火天黑的时候，这才来到香山脚下。他刚想登台阶往山上走，猛然唰唰两道身影挡住去路，哦呦，这身影好像两堵墙一样，江建臣不由得倒退几步，啊，是你们？谁呀？不是别人，一个是少林最盛，另一个是六阳毒煞战天雷，是江建臣忘年之交的好朋友。江建臣心非常激动，是啊，交友遍天下，知心有几人，这两个忘年之交的好友恰在这个时候赶到，证明他们一直关注自己，只觉得心里发热，泪水在眼圈之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醉和尚呆呆地望着江建臣，比以前瘦多了，真心疼啊。战天雷突然一伸手，啪，大手搭在江建臣的肩头，本应该他使劲，可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拍了几下。醉和尚说，三弟呀、啊、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求求你先别上江山，来坐下从长计议如何。嗯，江建臣一皱眉，叔叔你老是不让我去，怕我惹祸对吗？不准是这样，不准这样，不是。他问战天雷，老哥哥你也不让我报仇吗？战天雷的手还没有离江建臣的肩头，猛然哈哈大笑，三弟啊，老哥哥可不像秃头那么胆小怕事，我呀、啊、什么都不怕。哦，要这么说你同意我杀杨哥了，还是老哥哥够朋友。嗯，同意杀，但是不同意你去杀。嗯，江建臣一愣，由谁去杀？由我代劳啊。你是啊？哎，老哥哥，我的血海深仇必须我手刃仇人，你是怕我年纪轻轻搭上一条命有些可惜，对不对？战天雷承认了，这一下气坏了醉和尚跺脚的骂呀，姓战的，我把你个老废物，咱不商量好了吗？一见着江建臣你先点他穴道，由我把他送回嵩山黄叶观，然后你去杀杨赫，偏你手软，一见着他骨头都酥了，你手搭着肩头摸摸搭搭，你干什么呢？亏你还自命是江山的好朋友呢。屁！醉和尚一着急把秘密都说出来，不由得江建臣深受感动啊。哦，二位的深情厚谊江三心领了，可真要那样，是我报恨终生。

岂不是弄巧成拙？请你们让我大师兄啊告诉一声，江三告辞了。哎，建臣呐、啊，你别走，别走，两个别走，江建臣没影了。再想追呀、啊，门都没有啊！哎，醉和尚埋怨战天雷，战天雷也傻了。再说江建臣谢绝两位老友的盛情，他怕生变，飞身直奔香山永安寺。永安寺啊，是宋金元时的古寺，位于香山半山亭附近。他刚刚登到半山腰，突然唰，眼前闪出四条人影。江建臣赶紧站住，谁？什么人？江三爷，是我们。等江建臣仔细看呢、啊，认识谁呀、啊？是侯国英的心腹死党秦岭四煞。嗯，你们四个怎么上这儿来了？三爷，我们为找您呐、啊。哎呀，我们找的好苦啊，给您送信来了。说着，大厦左青龙递上一封书信。江建臣赶紧打开，借着月光仔细的看了看，是侯国英写的，上写：“建臣，承德临别时，妾曾说过，杨鹤不可深信，跌去三边，实为实策。而今果遭毒手，是人生之憾事。知夫莫若妻，知君必冒万死去杀杨鹤。当今皇上刚复自用，岂能容你？特派四煞前往助军一臂之力，叛军首任恶贼之后速来狮城岛相聚。

这人关心自己，人心是肉长的，不由得心头一震。但是我现在去杀仇人，顾不得那些，就这样长身躯直奔永安寺出来。来到永安寺上，推开庙门进了院，明月掩去光辉，寺院十分沉寂。呜，唰，溜溜溜，风吹落叶刷刷之响。江振臣急急忙忙来到大雄宝殿，金牛牛牛牛，轻轻将殿门推个缝，只扫了一眼，知道里边没人，转身奔后殿。后边有三间禅房，他刚到禅房门前，蹭蹭从暗处窜出四个人，呼啦把江振臣围在当中。什么人？炎夜之间竟敢到庙内，你找死！江振臣一看，这些人呢，也就是二三流角色，对付自己那是白白送死，他不愿意多杀无辜，身形一晃把四个人点倒了，然后趟了一脚把禅房门踢开，抖身躯蹭就窜了进来。屋里头点个小油灯，昏昏暗暗，在昏暗中他发现有一个驼头戴法僧人盘膝而坐，犹如木雕泥塑一般。江建成一看，正是仇人杨鹤。哦，他真在这儿，我看你往哪儿跑。他往前一近身，嗨，他嗨了一声，哪是那个人呢，视而不见，还是一动不动。书中暗表，云床上打坐的驼头戴法僧人不是杨鹤，是杨鹤找的和身材相仿之人，由贵手师点了死穴，把他身上手脚全抹上了剧毒药粉，坐在床上引江建臣上钩。江建臣只要用手动他的衣服，一碰就中毒身亡。江建臣不知道，江建臣一看这人怎么不动了，我瞧瞧。他来到切近，哦，这人呢被点了穴道，刚想解穴道，突然那种意念袭上心头，哎呀，不好，我别上当。噌一纵身出了屋门，很快来到黑人近前，啪解了穴道，随手捡起把单刀，单刀压在黑人的脖子上，说杨鹤呢，屋里人怎么回事。黑人就把他们定的计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鹤怕你杀他，故此找个替身在那坐着呢，您千万别碰，一碰准中毒。哦，杨鹤在哪？他再要追问，就这阵禅房左侧树帽子哗啦一响，就看飞出七口飞刀啊，犹如穿花的蝴蝶，纷飞的瑞雪向江建臣飞了过来。这也就是啊，昨天要死江建臣呐、啊，要是换了别人呐、啊，准得丧身在飞刀下。江建臣是干嘛的？武功啊，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了，斜身绕步，用手中捡了那口单刀，啪啪啪磕这个飞刀，就这样，他好悬了，杀了一口弯刀啊，擦着鬓角飞过去，扫掉几根头发，下边飞刀把裤脚扫破。江建臣知道，对自己下毒手者是鬼手师，如果不是鬼手师，没有飞刀，他故意的大喊一声：“哎，鬼手师，有本事你出来！”鬼手师又打出七口飞刀，被江建臣又给磕飞了。就这阵儿，鬼手师从树上跳起来，和江建臣站个对面。江建臣呢，掂了掂手中单刀，鬼手师啊，你和杨老前辈享誉武林十几年，有南北快刀之称，当初你作恶多端，本应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料你恶习难改，竟然作恶做到我的头上，今天是你死期到了，我给你个机会，你尽招吧。贵手师在江湖上有一号，就因为作恶太多，走投无路，被杨鹤收留麾下，叫他当上副将，让他娶妻生子，使他享受荣华富贵。他感激杨鹤对他恩情，他不能失去杨鹤这靠山，这才对江建臣下毒手。但是他怕江建臣，他知道不是对手，可又不能束手待毙，弯刀一颤，唰，奔江建臣咽喉刺去。

任臣一挥单刀，唰，二人连不眼都没换一下，连对十几刀，竟然打个平手。江建臣暗暗佩服啊，鬼手师有这么高的造诣，不仅是朝夕苦练，还有一身非凡的禀赋，要不是恶习不改，真得算是江湖人才。鬼手师不糊涂，他跟自己和对方打了平手，那是因为江建臣没有撑手兵刃，他捡的刀跟自己是特制快刀，几十年如一日，像用手指那么灵活。再说自己是拼全力出击，而江建臣是试探性的，自己十八刀后心浮气躁，而江建臣泰然自若，像没事一样。看样子今天是栽定了，不管怎么地，难逃一死。这小子要拼命了，好报答杨鹤的知遇之恩。弯刀唰唰唰向江建臣的变身要害处袭来，江建臣还是原地不动，手中单刀像长了眼睛似的，不管鬼手师的刀势如何变换，叉叉叉叉一磕开了，有几次差点把鬼手师的弯刀震飞了。鬼手师一错钢牙，弯刀一立，身形一踏，在江建臣四周转了起来。奇怪的是啊，刀背子向外，刀刃冲自己，越转越快，转人眼花缭乱。鬼手师是一刀在手，万人不惧，横行江湖长达十几年，到边庭以后深得三关总督杨鹤重用，视为心腹，在十万军营中更是抖尽威风。今天竟被一个二十几岁的人视若无物，他怎么能不起火呢？这口刀奔江建臣上中下左右照下来，江建臣没在乎。鬼手师急了，右手使刀，左手唰抽出来飞刀，唰又打出五支来。江建臣一闪身躲过飞刀还不算呢，江建臣爱惜鬼手师，不忍心伤他，决定来个冒险。一看鬼手师的钢刀过来了，伸出左手唰，三个手指叼住了鬼手师的刀背子，扒往怀里带，右手刀唰奔鬼手师的手脖子砍下来，如果不撒手扔刀，鬼手师的手脖子非掉不可。可是鬼手师啊也够狠的，他一想，完了，我如果不伤就是死，如果能全尸，杨鹤都不能答应我呀，认了吧，至死不松刀把，两眼一闭，任凭宰割。江建臣的刀再往下落下一点点，手脖子可就掉了。江建臣突然的左手松了，右手刀啪扁着拍在鬼手师的肩头。鬼手师啊，我这爱惜你的武功，你好不容易练成一身功夫，放你一马吧，滚吧，下次别让我见着你。说着江建臣转身腾腾腾往山上走。啊，鬼手师做梦都没想到江建臣放了他，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江湖上连起手来好几十名好几百要杀我，江建臣竟然把我饶了，一时良心发现，大喊一声：“江三侠，留步！”啊！江建臣撞过脸来：“你要干什么？”哎，江三侠，贵某罪孽深重，蒙你不杀，无以报答，我一定痛改前非，多做善事。从今以后，世上已没有贵手师这个人了。还有。你不要到山上去了，杨鹤隐身之处非常非常险要，恕我不能相告。说罢深深一躬扬长而去。江建臣呢有点不是滋味，哎，杀恶人固然是善念，但是放下屠刀又何尝不能立地成佛呢？贵手师真要改过前非呀，你还别说，我真做件好事。杨鹤在什么地方？贵手师说杨鹤隐蔽的非常险要。什么地方非常险要呢？他一抬头，你说巧不巧，看见香山最高处香炉峰。香炉峰的地势奇险呢，当地人呢叫鬼见愁，岩壁如刀削，一峰突起。江建臣想，杨鹤准在这儿，我上去。就这样，他攀藤罗越峭壁，

0: 插顶峰。真叫江建臣猜对了，现在杀人凶犯三边总督杨鹤已改为驼头戴法僧人，在哪呢？在半山亭处。江建臣来了，他知道不知道？你想啊，贵首师出去拼搏，他哪能不知底细呢？已经派出探子随时向他报告，他已经听见江建臣为首师两人打斗声音。现在杨鹤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他想贵首师能顶住更好，顶不住我得赶快跑。他告诉随从给我准备绳索，从后山逃走。他刚想逃走，突然眼前出现一人，正是江建臣。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四，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北方的小麦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早安，新的一天祝您小满安康。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鼓和主角手里。忆青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手势，忆青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10几里路看戏的事儿。 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静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七十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一两百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易清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他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清娥了。老村主任说，
6: 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清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吧，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
5: 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
6: 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清娥不吃不喝能上坡。
5: 那天在路上，易清娥他就跟易清娥说了这样一番话，
6: 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贵听去，你知道不娃呀，咬戏是丧戏德的事，尤其是咬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丧了大德了。
5: 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五十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清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披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七十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易清娥了。易清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他舅也说过， 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高存忠老师就说，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她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和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周团长好几回。周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导致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
7: 没有啊，咋了？
5: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呀。
5: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 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她，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她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她排羊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酱跟她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

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结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易清阁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

履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长长二十三厘米，宽十七厘米的信纸，浸满了言说不尽的情。此信寄出后，夫妻永绝，骨肉再被团圆。流落了七八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朱兄的情况，我间接又间接地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处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在这封写于1933年的家书中，笔者陈潭秋感慨自己多年颠沛流离，未能与两位哥哥团聚，母亲去世也未能返乡奔丧。平时的文字中，既有背井离乡的惆怅，也有忠孝难两全的无奈。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他与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44年，陈潭秋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后的十多年里，他辗转湖北、江西、黑龙江等地，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之不定的人，几年来被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奔波忙碌中，陈潭秋结识了中共党员徐全植，并于1925年结为革命伴侣。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孩子相继出生。然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陈潭秋对儿女安全的担忧远胜过子女承欢膝下带来的喜悦。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被捕与牺牲，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希望朱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1933年1月，上海的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陈潭秋也被调往瑞金工作。动身前，他写下了这封家书。面对离别，作为父亲的陈潭秋有着万般不舍，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信的结尾，他以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投身革命的理由。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了。1933年6月，徐全植在前往秘密联络点办理复苏区事宜时，被设伏于此的敌人逮捕。1944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陈潭秋，遭反动军阀逮捕，一年后被秘密杀害。这封家书忠实地还原了陈潭秋作为儿子、父亲、丈夫、兄弟的默默温情，更诉说着一位共产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他庄严雄伟，气势恢宏，他历经岁月沧桑，见证风云际会，他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更是重庆人民的记忆。

这是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兼具鲜明传统风格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大型建筑群，由中心礼堂和多座配楼组成，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49年，重庆解放后，尤其是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后，需要举办大型会议和外事活动。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策，在重庆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1951年7月，在征集到的十余个设计方案中，设计师张家德的方案脱颖而出。虽然从北京故宫、天坛祈年殿等皇家建筑中汲取了灵感，但这是一个与古代皇家建筑有着本质不同的人民的礼堂，彰显着人民共商国事的政治热情和人民政权屹立不倒的强大自信。1952年5月中旬，大礼堂的建设拉开帷幕。资金不充裕，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人民大礼堂人民来建的主人翁意识却越发高涨。骨干团队由全市抽调来的技术精英组成，同时招募城市中的无业者、小商贩组成直属工程队，政治动员和技术培训双管齐下。此外，还有广大市民和机关干部积极参与义务劳动，人民军队协同攻坚，最多的时候工地上有1700多人同时在作业。整个施工过程中最难的是中心礼堂半球形钢网架的安装，在没有现代大型起吊设备的情况下，安装这个内径超过46米、总重达280吨的钢网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的网架施工队群策群力，巧妙地运用滑杆、滑轮、钢丝索、卷扬机和推磨等土办法，将复杂庞大的钢网架一次性精准安装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上。1954年4月，大礼堂正式验收交付。此后，这里一直是重庆举办重要会议、隆重庆典、大型集会和重大演出的主要场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件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筑杰作，充满了一种旭日东升的磅礴生气。那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宏阔愿景，更是人民政权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未来的坚定信心。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

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一世

0: 实力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道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的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那另外一个对身体没有损害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呢？
3: 就是限能量饮食方案。
1: 限能量，您刚才不是说如果要是身体处在一个低能量状态的话，然后再摄入一些食物会反弹吗？
3: 这个限能量和极低能量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3: 我们刚才所说的极低能量或者是明星减肥法，总的能量在一天。

0: 800千卡以内，
1: 嗯，
0: 时间长了人是受不了的。而这种限制能量的饮食呢，它平均女同志是在1200千卡，男同志在1500千卡，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比你们日常吃的饭稍微少1/4，
1: 嗯，
0: 但是并不会极度的限制。当你用高蛋白减重之后，
1: 嗯，
0: 你要维持体重要靠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过渡，
1: 嗯，
0: 因为人体啊，它对于和日常生活习惯不一样的饮食，它是有抗拒感的。短期型搞上2-3个月还可以，长期人还是愿意吃自己那口饭，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让它快速减重之后缓慢维持。慢维持就是用能够长期坚持适度少吃的限能量摄入，能够达到一个长期理想的体重。
1: 所以这两种方法是结合在一起交替来进行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再详细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限制能量摄入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0: 各种食物你都要有，叫米面菜肉油一个都不少。但是什么叫限？就是你大脑中要对食物的数量要有敬畏之心，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个健康食品，我来一锅，那吃多了也不行。所以要适当的学习一下食物的数量，比如说亮出自己的拳头，拳头大了你就赚了，拳头小了赔点。
2: 我这个大。
0: 事实上，拳头的大小和饭量是接近的，一餐吃一拳头饭，一拳头蔬菜。那么如果说吃肉4指，那么在掌指第一关节这样的一个环节之中，10指后吃这一片大约50克1两左右的瘦肉，一顿你就来一块，这样呢左一拳头饭，右一拳头菜，再吃上一片肉，这一顿就可以。3餐都如此。
1: 生的还是做好的？
0: 这里面指的都是生重，我们防止的是出现吃的心里没数，
2: 嗯，
0: 一吃拿一盆吃就不行了。等你减肥成功了，吃饭的时候先看看拳头，就知道自己吃多少。
1: 那咱们把刚才的这个限制能量摄入饮食的方法哈，结合1日3餐，再给大家来明确一下，每顿饭最好吃多少，吃什么？
0: 比如说早餐，你可以吃的半个拳头的主食，一杯奶加上一个鸡蛋，既有优质的蛋白质，又有足够的主食。中午，一拳头菜，一拳头的主食，
1: 嗯，
0: 加上一片瘦肉，晚上也是如此。我经常会说啊，限能量饮食你做的越简单，越能够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坚持的时间越久。
1: 这种方案能吃饱吗？
2: 差不多是
0: 对。
1: 那王楠都说能吃饱的话，那肯定没问题了。
0: 至少比您那一天2到3个鸡蛋要强得多。
2: 强太多了，
0: 对吧？
1: 那无论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蛋白饮食法，还是这个限能量饮食法，都需要配合运动吗？
0: 早期高蛋白每天都要有运动，60分钟天天动，叫吹着冲锋号往山顶跑。
1: 哦，
0: 等你到限能量的饮食的时候，你就是塑造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1周3到5次运动，包括3次抗阻运动就够了，而不需要天天去奔跑。
1: 量也不小啊。
0: 很多朋友就把运动想得特别神圣，甚至有朋友啊，因为我找不到1天60分钟的运动，所以我选择躺平。我们往往是把运动放得非常简单，比如说你没有集中的时间运动，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分段式的运动。60分钟，你可以化身6个10分钟，什么时间都没有，每天有7000步，也算你基本达标。吃饭之前，先爬个10层楼，坐电梯下来。再爬个10层楼，再坐电梯下来，照样能够消耗足够的能量。用碎片化时间来去运动，你就一定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1: 那哪怕上下班的时候，咱们换成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骑行。
0: 是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脑子里得始终想，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你得老准备好去做，才能够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1: 怎么样，两位听完陈医生今天的介绍之后，有没有更增加了你们减肥的信心？
3: 我觉得太棒了，如获至宝啊！专家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照样是吃的还特好，当然我得运动一点哈，那也行吧。我半年减个30斤，
2: 是
1: 好期待。王楠你呢？
2: 不能急于求成，还得循序渐进，反正信心是挺足的，半年之内减下来 应该问题不大，我得还是得坚持，想想还是得坚持。
0: 减重这个环节如果有个期限，那就是终生，本身就是去改变你的不良生活习惯。你不能每天都是幻想，等我减完肥我就去吃我的大火锅我就去吃我的大肘子我们的目标是慢慢的让身体去适应这种生活，最终大脑中就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生活。在最新的研究中呢，就发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它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饮食模式了，是生活方式。六年的时间，你就一个新的能量平衡就建立了，你就不再那么馋了，不再那么饿了，不再那么烦了，你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体型。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了。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九。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8: 重点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
7: 练兵备战，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
8: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台湾问题的相关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关于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习主席指出，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以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为重点，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于学习教育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务实举措，在备战打仗实践中落地见效，走深走实。请听特约记者傅康、张欣、陆云的报道。
9: 准备加油枪。
7: 渤海湾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油料仓库内，一场实战化油料应急保障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除了常规的管线破路、泵机故障等特情，导桥组还临机增设了越野加油车起火、 保障途中突然遭遇袭扰等高难科目，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不提前通气，一切严格按照实战流程推进。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吴凯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坚持把学习教育对接练兵现场，着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确保教育成效真正落实到战斗力提升上。
0: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破除偏离战斗力的虚标准、伪标准，不仅要摒弃形式主义，更要在训练中摒弃和平击毙，真正战场的油料保障，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满足于常规情况，必然会在真实战场中暴露出保障能力的短板。
7: 坚持学察改一体推进，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突出特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党委书记、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他们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区分领导机关、基层单位、关键岗位等不同层级，精准制定学习清单和整改台账。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于国伟告诉记者，连日来党委一班人带头深入保障一线蹲点调研，面对面听取官兵意见，现场解决制约保障力提升的突出问题。
10: 我们坚持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摆在前做表率，学习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中。党委常委分头带队到各保障点位蹲点调研，梳理出油料保障流程中的多个堵点，逐一明确整改实现和责任人，让官兵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7: 对人民军队而言，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是检验政绩观的核心标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向形式主义、和平击毙开刀，重点纠治重痕迹轻实际、重形式轻实效的顽症。近段时间，他们全面梳理机关文电、会议、检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大幅压减与战斗力无关的事务性工作，让基层官兵从文山会海和不必要的营检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高克飞深有感触地说，这种边学习边检视边整改的方式，有效推动了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11: 以前营检多、文电多，有时白天忙保障，晚上补材料，现在机关减压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训练和保障任务。前段时间我们执行某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大家一门心思扑在保打营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大家干劲儿更足了。
7: 练兵备战紧抓不放，官兵冷暖同样放在心上。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营区设施陈旧、保障任务繁重等实际困难，他们及时升级改造了宿舍、淋浴间、体能训练室，大力改善官兵们的日常生活和训练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心理服务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巡诊和心理疏导，一项项暖心举措的落地，有效凝聚了兵心士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骆仁鹏：
12: 党委领导带头蹲点现场办公，我们反映的淋浴设施老旧老化、体育器材不足等问题都纳入了整改计划，有的已经解决了，大家感到领导是真干事、干实事，我们跟着干也有方向、有劲头。
7: 习主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随着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以保障力的高质量发展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张少飞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问题到我为止的行动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真正担起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
13: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 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树立历史

0: 眼光，保持恒心定力，以务实作风，开创油料保障工作新局面。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所谓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有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
3: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2: 记者范恩达、徐军强报道。前不久，陆军某空中突击旅一场多要素空地协同训练火热展开。在这次训练中，多机型钻指成拳，多兵种一体联动，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打击，运输直升机精准投送作战装备，突击队员搭乘直升机立体突入，这一幕正是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的缩影。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陆军空中突击部队常态组织多机型同场训练，探索出多个大机群多机型战法，与空军航空兵部队共研协同链路，与联勤保障部队开展协同演练，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开展联合训练，部队练兵朋友圈不断扩大，训练场向多域纵深拓展。放眼全军演兵场，从为陆军插上翅膀到让陆军的翅膀更结实，空地一体高度合成灵活高效的陆航雄鹰正不断飞向新标高，迈向更加广阔的战场。
4: 光宣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1: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文职科研人员陈俊贤，多年来和团队成员一起为研制我军的备装不断创新攻关。在完成“十四五”重点科研项目中，陈俊贤多次赴雪域高原调研，研究成果为基层部队后勤保障做出突出贡献。他个人获得系统工程英才奖，三次获评四有优秀文职人员。请听录音报道，把科研成果写在战场上。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
5: 虽然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是件衣服，但是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传感，保证它的准确度啊、舒适性，然后传感器还要跟我们的衣服做结合。
6: 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记者见到90后科研人员陈俊贤时，他正端坐在电脑前修改完善一款多功能材料的评估报告。陈俊贤对记者说，每一批备装正式下发部队前，他和团队成员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调研和

0: 接到任务，赴某沿海部队参加某系统装备试用试验。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从早到晚跟着参事官兵到处跑，仔细地观察他们攀岩、索降、武装求渡、夜间对抗，采集下大量数据，并掌握了第一手的官兵评价和建议。为了最大程度地完善某系统，在试验结束后，他加班加点，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梳理出十多条优化建议和方案。
1: 当时前面扶着的是槟榔，后面啊，他们就在扶着槟榔去往前去游。猎靴上面和服装以及他们的靴子都会吸水增重，增重了之后基本在水里面就是浮浮沉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衣服，一个是要做好它的聚水性能，尽量的是少吸水，然后另外就整个系统还是要减重。
0: 从那以后，如何确保单兵保障装备的效果，同时还能为官兵们减负，成了陈俊贤科研攻关最重要的目标。他从零学习人体功效学、柔性电子、信号处理等知识，并且反复进行模拟、推演、验证。当工作遇到瓶颈时，他就和同事们打起背包上高原、下海岛，从基层部队一线寻找创新灵感。这几年他多次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记录数据，在零下30摄氏度的北疆进行野外试验，攻克了数不清的难题和挑战。
1: 需求就是在我们的演训啊，在我们的作战的实际需求上面，那么解决完之后，然后再回到部队去用，然后去看我现在这个方案行不行，然后再去提升。
0: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这是陈俊贤在科研工作中始终牢记的信念。2025年，陈俊贤接到一项“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验收的重要任务，可是工作刚开始，他就发现原有的评估体系过于单一，对战场的复杂环境考虑不够。于是，他主动牵头组建了低温舱科研人员试验队。在零下48摄氏度、8级大风等极端环境下，共计开展了近1000小时的低温进舱试验，采集近1000条装备数据，创新搭建起了新的模拟验证评价系统，为项目的如期收官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我们在以前的科研经验里面也会发现，指标达标之后拿到实际，比如说漠河呀，特别冷的环境下，它还是会有一些性能的降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更加严苛的方法来评估它。
0: 现如今，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像陈俊贤一样的青年科研人员正大力传承优良作风，创新突破攻坚，全力以赴地投入“十五五”规划论证和任务攻关之中，努力为强军兴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马天。
2: 陈俊贤作为我所青年文职人员的杰出代表，是万千个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军事科研人员的生动缩影。未来我们将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努力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美方消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这些飞行器当中包括4架 F-15E 战机、1架 F-35A 战机、1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1架预警机、2架运输机、1架救援直升机、24架 MQ-9 无人机以及1架 MQ-4C 无人机。
4: 美国国防部5月1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声明说，依据对美国战略及作战需求的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盟友为欧洲防务贡献兵力的能力，国防部将最终确定上述部队及其他驻欧美军的后续部署安排。 开展此项分析旨在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0: 欧洲及其他战区实施的美国优先议程。具体举措包括激励并协助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夫尼1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
1: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0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是前往阿拉伯海及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重要通道。戴高乐号航母此前于5月6号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法国驻有军事基地的吉布提停靠数日。另据报道，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不少舆论认为，这短短的一句话直接击碎了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美谋独的幻梦。17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仓促发声，诡辩自己没有台独问题，遭到舆论抨击。那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赖清德自欺欺人、前后不一的谬论呢？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在15号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他直言，我不想看到任何人走向独立，也不愿美国为此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的支持台湾可以走向独立。特朗普的这一番言论立刻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有台湾媒体认为，与以往相比，这次特朗普反对台独的立场更加明确。一南教授，您认为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呢？
4: 特朗普这表态呢，实际上就是传递了个美国由来已久的对台政策的一种由模糊化走向逐渐的清晰。我们说，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在台湾的问题上呢，美国一直是在打太极拳。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基本没有真正的认真遵守中美之间存在的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对台事务这一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由头打擦边球、过线。那么这回特朗普的调整，实际上是中美就台湾问题的数十年的磨合，中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民意变得呢越来越直接，就是无条件的无论如何要完成统一。而且呢，美国现在问题成堆，特朗普去年底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地指出来了，就是说美国的重点的关注战略目标在西半球，尤其是不是以大国之间的竞争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美国现在内外政策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系列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台海方面出现的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重大的信号。特朗普就明确地讲到了，首先 他非常不乐见看到在台湾有人追求独立。第二，美国人不愿跨越9000英里过来给这些人打一场仗，而这些人想利用美国的力量完成他们的独立。美国是反对这种独立的，特朗普所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对台独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台湾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绿营，台湾几乎所有党派他们所有的政治言行实际上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讲什么话，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首先看看美国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5月15号在空军一号上发表的这一系列讲话，对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力量呢，基本都形成了一种呢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呢不愿承担那么多责任，而且呢不愿台湾这些政治势力再往前走得太过分。所有这行为其实呢既出自美方的清醒，更出自大陆力量的增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点。
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就台湾问题表完态，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连夜上线回应。他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以及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等谬论，企图为自己的谋独路线粉饰。一南教授，一直以台独金孙自居的赖清德这次为什么急于扯下台独的标签呢？
4: 赖清德这个表态呢其实啊很可笑的，因为上台之前赖清德就讲了，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的目标就是台湾独立，谁改变现状，台湾独立就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一点来说呢，连美国媒体都讲了，说特朗普现在已经认定了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信号，一方面真正改变海峡两岸稳定的是台独，另一方面呢追求台独的在眼下看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湾地区的这部分领导人。所以说特朗普讲的话很明确，特朗普就没有公开点名，他就对着赖清德去的。赖清德呢明知于此，首先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当然随后又甩锅，是大陆在破坏稳定，而且宣称自己的没有追求台独。他内心想什么东西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呢赖清德我觉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他不追求台独，而且呢他不破坏台海稳定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他是言不由衷的。不得不这么讲吧，他的梦想就想追求台湾独立，实际上就叫破坏台海现状。那么现在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空间比他在当选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3: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一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4: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员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掉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在看，他们正在做着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

0: 重要共识。违者常惩，行者常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重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生理，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8: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9: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头破顶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0: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历时代潮头，
14: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

0: 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1: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4: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0: 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0: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6: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7: 明白。
6: 酒泉。
7: 明白。
6: 青山。
7: 明白。
6: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0: 零号报告。
1: 零号讲。
0: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2: 酒泉报告。
1: 酒泉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3: 青山报告。
1: 青山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6: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4: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7: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
4: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8: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9: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1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千香。
11: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油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15: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 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九成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16: 刚刚交付的这艘 11.5 万吨邮轮，总长约 249.8 米，行宽44米，行深 21.2 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7: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6: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 40% 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8: 过去三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16: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邮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18: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邮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邮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6: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8: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6: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18: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邮船、冰区加强型邮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经典唱片节目。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召开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共青团全国县委17届四次全会召开；星光聚贤才，教研促成长。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召开县政府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安全生产、防汛防洪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做强比较优势，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以谢高华式老干部为标杆，厚植为民，造福除新，弘扬真抓实干作风，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善做善成，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刻吸取湖南浏阳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警钟长鸣，举一反三，紧盯消防安全、水上安全、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从严从实开展安全风险研判与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防汛工作事关大局，不容松懈，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防胜于救安全理念，靠前部署、抢前备战，牢牢把握汛前关键期，全覆盖排查整治水库塘坝、河道沟渠、城市溢涝点等关键部位，消除风险隐患。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响应，备足物资力量，建强抢险队伍，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确保实现安全度汛。会议审议了吉林前郭查干湖渔文化系统传承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关于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的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曹伟、王东新、高阳、朱明达、张秀明、关云鹏、刘大伟、郑典参加会议。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县委15届十次全会和团市委6届八次全会部署要求，5月18号，共青团前郭县第17届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召开，团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到会监督指导。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在县委和团市委领导下，全县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紧扣根本任务、政治责任与工作主线，深化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在思想引领、服务青年、助力发展、从严治团上取得阶段性成效。过去一年，团组织围绕全县发展大局，开展返家乡实践、青年志愿服务、思想引领等活动，组织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化传承、冰雪经济等一线，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全国全面振兴关键之年，全县各级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共青团的全面领导，对标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抓实思想引领，深化青年大学习，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要服务发展大局，立足本地特色，围绕查干湖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青年创业就业搭建建功平台，要深化基层改革，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团组织凝聚力和服务力，要聚焦青年急难筹盼，做好学业就业、权益维护等服务，要从严管团治团，建强团干部队伍，锤炼过硬作风， 锻造忠诚担当的青年工作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全国县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团市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共青团全国县委十七届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和全国共青团2026年工作要点，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0: 共青团前郭县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各乡镇、街道团委书记，各县直团工委负责同志，各中学团委主要负责同志，团属社会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日前，县第五高级中学举办吉林省高中省级教研共同体系列主题教研活动暨第十一届星光奖活动。黑吉两省多所学校的教师齐聚一堂，以课为媒，共探教学新路径。活动中，生动鲜活的星光课堂成为焦点。课堂上，教师将主导权交给学生，通过互动讨论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活跃的氛围让知识传递更高效。学生们在参与中深化理解，收获颇丰。县第五高级中学学生宋佳璐。
1: 在课堂上，老师的展示生动形象，课堂的氛围呢也十分活跃。老师将更多的讨论权和课堂的主导权交给我们学生手中，能够让我们更能用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并最后解决问题，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师传授的知识。
0: 除了课堂展示、教研论坛、互动研讨等环节同样精彩，来自长春汽车经济开发区第六中学的教师杨雪琴分享了收获，认为活动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星光汇聚，智慧碰撞，这场教研活动不仅是教学经验的分享，更推动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共融共通，为提升我县高水平教育教学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地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近日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工作人员走进洪泉乡，开展2026年农业保险承保专题培训，把最新的惠农保险政策送到基层。培训现场，洪泉乡各村村干部早早赶来，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安华保险工作人员围绕今年种植业保险的承保险种、保费标准、投保流程和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为了让村干部听懂政策，回去能跟群众讲明白，工作人员把复杂的条款翻译成大白话，结合往年理赔案例，重点说明了保什么、怎么保、受灾了怎么办，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刚。
2: 目前2026年全县种植业保险承保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今年承保的险种主要涵盖玉米、水稻、花生和大豆四大类，其中玉米、水稻执行的是完全承保保险，保障水平更高，保费大头由财政承担，农户自交部分很少。比如说玉米完全承保保险，农户每亩只需要交纳保费12.75元，大豆、花生则更少，每亩只需要承担2.4元，真正实现了花小钱防大险。投保过程中有几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一是必须按实际种植品种和面积投保，不允许虚保、冒保、串保，也不允许只选择受灾地块投保。二是投保必须是实际种植人。
0: 村干部们边听边记，对重点信息拍照记录。安华保险工作人员还设置了答疑环节，对大家提出的投保面积核对、流转土地权属证明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气氛热烈。农业保险是稳定农民种粮预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屏障。近年来，安华保险前郭支公司持续下沉服务，把承保政策讲透，把投保流程理顺，通过政策培训将惠农政策精准传递到每家每户，从要我保到我要保，农户投保积极性越来越高，为全县农业生产系上了牢固的安全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炳熙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4: Төмөн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 наран маний анхаарлаа. Тө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ч о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ож чурглал.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өлний сонирмод үрд битнэ с 선을 선을 거대.